0: 当时我和那个美丽的姑娘，我们俩收尾
1: 啊，
0: 因为大家大合唱之后都先走了，我们得给大家打扫这个这半个小时走的，那叫一个黑。什么叫草原？那叫一个黑呀，漆黑无比呀，真是伸手无见五指啊。
1: 那你和旁边的小姑娘一起在深，不一定
0: 没也没好好看，
1: 但是她绝对是大白
0: 啊，白车。

0: 不是这，哇哈哈呀，哇呀哇哈哈，哇哈你呀，哇哈哈我呀哇。
1: 你给大家唱了一首，
0: 唱了一首
1: 啊。
0: 然后唱完之后，那技惊四座呀，就是整个新疆都要轰动了。然后所有的服务员手的活都不干了
1: 啊！
0: 谁刘德华来了？华仔，华仔，我们爱你，
1: 嗯，
0: 这样式的。然后全场就点燃了，这所有人不管唱的好与不好，这也不是来歌咏比赛来了，
1: 可不是？
0: 大伙抒发感情，到新疆了，能不祝愿新疆的美景、美丽的人们能够越来越多的迎来客人。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新疆朋友们，晚安。
1: 嗯，
0: 还有。兔儿说，我早上在我小区车位里把车开出来用了10分钟，本来地方就小，完了我车头还长。
2: 早上出门真的有一点烦，心是太阳公公他老人家给了我信心，妈咪把我送进校门，还是抱得使劲的亲，妈说放心放心，再会有你。
1: 他把闹铃给摁了，
0: 我的天，
1: 哎呀，就天天爸爸妈妈去上班，我上幼儿园，啦啦啦，就天天这样似的。于畅，
0: 于畅尾号是
1: 3-7。
0: 哇，这得多少钱呢？
1: 那你看，这个于畅的尾号是3-7，
0: 啊，
1: 丽霞姐的尾号是4-0。
0: 哎呦啊！
1: 大爷说：“别看我78，我还得照顾你呀。”
0: 哎，太78了，顿顿整都整小盅白酒啊，就是，不管是。团是吧，在锦州开一个特别有名的饭店，几乎10个锦州人8个都知道的
1: 啊。那不是一家的，他好像是在6厂工作。我说的那个，
0: 啊，
1: 那个哥哥啊，
0: 我说那个一说饭店都知道他家。我说啊，那家饭店你开的？我说
1: 啊，
0: 我说我去哪回去都没地方。
1: 我能问问是哪家吗？
0: 临海的一家
1: 大呀。
0: 他那五个孩子，我感觉应该是还有封建思想
1: 啊，
0: 就前面生了4个闺女，
1: 一个叫招娣，一个叫盼，
0: 就是特别希望有一个男孩。你说这家家里有好几个姐姐，要是有一个弟弟的话，这一个弟弟得宠成啥样？
1: 这一个弟弟的媳妇可真是遭了罪。也不一定，
0: 不一定啊，
1: 嗯，也不一定，那也得看家庭教育。有的时候那家里的姐姐是比较宠弟弟
0: 啊，
1: 但也有血脉压制的呀。
0: 那也对，
1: 整个这个就是先前还没懂事儿
0: 啊，
1: 经历了很多的困苦之后，然后良心发现了，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对姐姐，不应该这么对家人，我应该扛起啊男人的。该冒冒，我还是家里头这个成员吗？还能接受我吗？基本上就这样了。
0: 但我看电视剧小爽剧，一般都父母有偏心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几个孩子又活泼又大宝贝，但是演那个容嬷嬷，就是
1: 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
0: 扎对了。
1: 0.1秒幸福说，是叫王丽云吗？
0: 对吧，好像是吧。
1: 王丽云，不亦乐也说了，王丽云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哎，他演的咋那么像呢？完张凯丽偏心的那个父母吧，可有意思了。演出来啥呢，就是对他最好的那个孩子，反倒他把情绪都发泄给那个孩子，有病什么的就跟他俩耍了。
1: 嗯，
0: 完了反倒对他不好那个他没招。
1: 以前我记得老一辈人说过，就是说对待孩子，有时候可能老二不受宠，但反倒得老是和睦又幸福。
0: 要不面对老龄化的问题啊，可能国家有一些政策管控调控，是不是？
1: 要不然独生子女，你想一想，等到父母年纪大了之后，
0: 嗯，
1: 你的压力得多重？
0: 80后说咋的，都和我们来呀。
1: 上有老，下有小，而且老人基本上4个
0: 啊，
1: 对吧？孩子你要再要俩，
0: 要俩，
1: 在奥莱去看的话更便宜，
0: 对，
1: 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就给大家伙上平台了啊！
0: 哎，
1: 平台当中打出299这个数字，然后诗和远方说了，还有那个刘雪华老师，
0: 啊，刘雪华，哎呦，他演皇太后啥的行，
1: 对，以前他演的都是那种
0: 苦情的是吧，
1: 啊？对，就这样的人就得批判，早上出门啊，一大姐把车停到路口了，谁也出不去，你说多气人，
0: 不能给留脸
1: 啊！然后燕说，还有的人直行道明明没有很多，
0: 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高气温黑山1线27度，北至临海26度，夜间呢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至临海1线21度。
1: 提醒各位注意天气。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幺七九八零零零二，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

0: 好的，北京时间9:0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听最舒服零套路的南北铁路的这样的一个南北新疆的专列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莹姐。
1: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还有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我又如约而来了。
0: 对，你又来了。我们也欢迎你来啊，
1: 继续中
0: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了。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播哈、啊、看到莹姐长老带劲。
1: 米兰又夸我了、
0: 必须夸你啊。莹姐的这个抖音还是很好搜的啊，您就搜俩字儿，莹姐。
1: 对，
0: 影呢是电影的
1: 影
0: 啊。对对对。莹姐，你看今天呢我们继续在
1: 最真实的吧。就在这个今年6月份，就也就是上个月，我们沈铁文旅呢6月9号开行的这个新疆旅游专列呢已经完美的收官了。然后呢游客回程后对于车体和这个行程的安排都特别的满意，
0: 依依不舍、都不想走了。
1: 对，都特别的满意啊。然后呢是这样，我们这次专列是由我们这个公司的领导亲自带队去的。
0: 哎呦，亲自去了。
1: 对，作为领队亲自带队去的。然后在昨天下播之后呢，领导为了让大家能更好的了解新疆专列的这一些概况，特意把亲身记录后的这一路的图片呢、和视频发给了我们啊，和大家呢分享这一趟新疆专列欢乐的时光。
0: 哎呦，那这图片我们看不着，你跟我们来说说吧。来用语言来这个言传一下啊。
1: 这图片呢包括就是在火车上的这个餐车餐车都有哪些菜系，
0: 哎呦、吃什么
1: 对荤素搭配的8个菜哈。然后还有这个新疆火车上的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组织的这个娱乐活动，比如说这个红歌比赛，还有这个给客人颁奖的这个场景，给客人过这个生日切蛋糕唱生日歌，哎呀老好
0: 是吧，就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
1: 特别的。可能会有这个大领队副领队啊，这很多的工作人员。
0: 哎，我想问一下，大领队是不是就你们领导啊？
1: 对，基本上都是我们公司我们集团自己委派的这个公司的领导
0: 啊，就得亲自去
1: 亲自去
0: 跟大家一起
1: 对
0: 走这样的一个行程哈。
1: 对对，必须得全程的跟着。
0: 好的，
1: 有任何问题、
0: 就是、
1: 这个呢就是
0: 火车都自己家的。你得出自己家人啊，是不是？
1: 因为出去玩肯定是安全呢是第一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这铁路的这个保障真的是我觉得是没有人能抗衡的哈。这一块呢我觉得我们很自豪。
0: 对，没错哈。而且我觉得也应该自豪。
1: 然后呢这些图片和这些视频我做成了这一些短视频，可以在抖音大家可以说

0: 就是在你的抖音，
1: 对，
0: 你的作品当中就可以看得到，
1: 对，就可以看得到，还有我的朋友圈，大家呢可以去搜一搜，
0: 好，
1: 加我的微信
0: OK。 那这样的话跟对的我活到了是不是？莹姐你不用叫我名儿，你够个眼神我就明白啥意思啊。对，如果大家呢想详细的了解这个大美新疆的行程，然后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哈、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其实包括我们在经营当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把一些问题打到这个莹姐抖音的公屏上哈，实时来这个咨询都是没问题的啊，现场回复啊。来说一下这个莹姐的电话啊，微信同步的151-4263-3298，151-4263-3298。
1: 大家呢可以去搜索一下，然后看看这些实拍的啊小视频啊，还有这个图片，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网上搜的那种美化的，都是实打实拍的，
0: 真实的拍摄。
1: 啊、对，是我们领队呢亲自拍的。
0: 嗯，
1: 然后呢是。最真实的最近的咱们6月9号发行的这趟新疆专列、
0: OK 明白了。 也就是大家都回来了哈，这个行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无论是莹姐的这个朋友圈或者通过抖音的作品都可以看到哈，你也了解一下，哎，到底这个行程怎么样，是不是
1: 对
0: 吃什么玩什么哈、
1: 然后这一路上哈，大家这个开心呢，你看唱歌啊比赛啊下跳棋啊，
0: 太开心了、
1: 所有参与的这些游客啊，而且都有奖品、
0: 对，而且呢这个你看又是唱歌、又是这个玩棋，是不是
1: 对
0: 各种什么生日会，哎呦一听就是又开心又很幸福啊，就有这样的一段旅程，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升华了，
1: 对，
0: 是吧？
1: 我刚才看到了我的微信有一个游客，应该是昨天问的，他又问了一下，
0: 问了什么问题吗？
1: 问了我看一下啊，他是问了，还是问的团期和价格、
0: 好的，那既然说到这个团期，六月份的咱们这都已经回来了，那么8月份和9月份啊，不同的时间点，
1: 对
0: 啊，莹姐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哈。
1: 咱们8月份是8月7号、啊，预计8月7号开行，然后9月份的呢是9月5号开行。这两趟新疆专列和6月份呢是一样的，都是全列软卧啊，舒适化的车体。
0: 对
1: 啊，这次呢6月份回来的客人对咱们车体啊是非常的满意的，所以说呢，这个8月份和9月份的这个车体也都是舒适化软卧，所以大家这个车体不用担心、
0: 对，而且在你抖音当中和你朋友圈当中，这个视频和图片都可以看到，
1: 对，都可以看到，
0: 就是、都可以看到，哎，到底里面这个住宿的条件是怎么样的？
1: 对，
0: 是吧？都可以看到
1: 天山天池啊、伊宁啊，这个很多的新疆的这些景区漂亮的地方，当然不全啊，不是说每一个景区都拍到了，但是呢，就是
0: 就有都有，你就自己去看啊，
1: 对，跟你亲身到那儿还是不一样的，
0: 绝对是不一样的。发团日期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的、发团日期我们和价格都跟大家来具体说一下。首先呢，就8月份8月7号这个团呢，据莹姐说，就是现在报名的这个人数还挺多的。
1: 对，8月7号呢，基本上我们快接近尾声了，
0: 快接近尾声了，
1: 所以大家呢。要想8月份去新疆，一定要抓紧时间联系我报名。
0: 对，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学生群体还是比较多一些，因为毕竟是在暑期哈。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8月份的这个上铺和下铺，这个费用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好的，咱们8月7号的软卧上铺是9680，
0: 9680，
1: 下铺是10480，
0: 10480。这个呢是8月7号的这个团哈，19天的行程。
1: 对
0: 啊，对。
1: 然后9月份的价格是。上铺是10980，下铺是11780。
0: 对，会贵一些，原因是因为多了一天，9月5号的这个团期
1: 是
0: 20天的时间，对，
1: 20天。
0: 嗯，
1: 然后这个费用哈，这个刚才有个游客呢，也是在微信里问的，都包含哪些哈？然后这个费用包含的是什么啊？大家记好，包含的是你往返的火车铺钱，当地的大巴车车费，还有当地的团餐餐费。当地住宿酒店的住宿费用，还有司机导服费用，以及我们赠送的旅游意外保险费用，唯一不明白，因为呢这个专列的行程它的门票分好几个档，60岁以下60到6465到69，然后70岁以上，
0: 它的这个票价都是不一样的吗？
1: 对，都是不一样的、
0: 就看来真是哈、不同年龄段它的这个打折的 优惠的这个价位也不
1: 太一样，基本上
0: 60岁
1: 以上它就有打折了啊、嗯。所以说它这分好几个等，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团费里。
0: 对、
1: 嗯、啊，因为只有这样呢，大家呢按照实际的年龄，把这个钱也会花的明白、
0: 嗯、
1: 顾虑。
0: 好的，明白了。其实我就说的很具体了啊、嗯，无论是发团的时间，还是说这些费用都是多少钱，这些费用都包括什么，都是跟大家来具体说明了啊。
1: 对，
0: 如果是大家在8月份和9月份的时候，如果说有这个想出发去新疆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您不妨呢可以来通过这个抖音现场来咨询，或者通过莹姐的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莹姐的电话呢，它是微信同步的啊，151-4263-3298，151-4263-3298。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的是神铁文旅集团的资深旅游专家莹姐。哎，莹姐，我想问你，就是你在这个文旅集团工作了多少年了？

0: 很多年了。
1: 很能去哪儿啊？
0: 嗯，这个呢，咱们这个我拿九月五号的这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包含的景区。哎，我先插顿一下啊。
1: 嗯嗯。
0: 刚才微信里又有一个游客问我，他说昨天咨询了，
1: 嗯，
0: 然后呢，问了一下在新疆大巴车的时间长，大巴车的时间在当地啊是需要什么呢？只有你下火车，从火车站到达景区，从景区到达住宿吃饭的地方是大巴车。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新疆市特别的大，对吧？地域特别广。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要选择专列呢？我们的专列是可以在疆内运行的。
1: 疆内运行，
0: 对，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在新疆的境内，我
1: 在新疆境内，
0: 对，
1: 嗯，
0: 我们的交通工具是火车，不是大巴车，是咱们这趟专列。所以说大家担心的问题呢，是因为什么？之前肯定有坐飞机去过的，或者普通的火车团去过的。
1: 嗯，
0: 回来之后呢，大家肯定会说很累很累啊，每天坐20多个小时的大巴车。
1: 嗯，
0: 哎，这就是旅游专列和这个的区别。刚才这位游客啊，那个我现在给你讲，我觉得你肯定是在听这个广播。
1: 嗯嗯嗯。
0: 正常来说哈，我经过我带团去的这个经验和我们领队回来的反馈啊，
1: 嗯，
0: 在新疆境内大约不能说非常准啊，
1: 嗯嗯，
0: 大约最长的车程大约4到5个小时左右，这是最长的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其他的就是说在回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到嘉峪关啊，到嘉峪关这个大概是5个小时，这就是最长的车程。
1: 嗯，
0: 咱们区别于飞机团还有普通的火车专线团，坐20多个小时的大巴车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从锦州到临海，
1: 嗯，
0: 到锦州来的游客啊，去笔架山，然后呢，它有小布达拉宫。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临海这小布达拉宫，然后坐着大巴车去。
1: 嗯
0: 嗯，是不是从锦州到临海这一段距离你用大巴车，这就相当于从新疆的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呢，到喀什啊，
1: 对，
0: 这一段咱们锦州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在新疆你得坐17-10多个小时以上的大巴车。我们就把这个大巴车的时间省去了啊，我们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是火车专列在运行
1: 啊。明白了，也就比如说我们，因为我没有去过新疆啊，这样你打一个这样的比方吧，莹姐，就比如说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0: 对，咱们是火车在新疆境内运行。
1: 对，正常比如说大巴车的话要走多久？比如从一个城市
0: 17-18个小时。
1: 那坐咱们专列呢？
0: 你只要白天接着游览，咱晚上上火车，早晨就到了。
1: 哦，是这样，
0: 对，
1: 哦，
0: 所以说他减去坐车的疲劳。
1: 嗯，
0: 哦，岁月静好，您好。
1: 嗯，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哈？
0: 嗯，
1: 对，这是关于在新疆境内，
0: 对
1: 啊，怎么坐车的情况
0: 啊？昨天，
1: 啊，我们要这个走多长时间？因为时间太长，属实会非常的累，尤其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哈，
0: 啊，
1: 舟车劳顿的，他真的是非常疲惫。
0: 而且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会有一个就是说轻微的晕车的，
1: 嗯，
0: 啊，晕车的时间他就会很担心这个问题。
1: 对，其实要晕车的朋友，我觉得坐这个专列真的是很
0: 首选，
1: 哦，很友好，很友好啊。
0: 所以说去新疆专列啊，真的，
1: 嗯，
0: 它不同于其他的国内的一些景区，你只有坐这个专列才是最轻松的啊，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已经很累了，相对来说呢，所有的交通工具当中，旅游专列肯定是在新疆旅游的时候是最轻松的。
1: 嗯，
0: 哦，
1: 好的。
0: 嗯，
1: 对，那刚才呢，这个朋友回答这个问的问题啊，莹姐已经回答了哈。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通过这个莹姐的抖音哈来进行咨询。抖音呢就直接呢来搜索莹姐，就可以搜索到影呢是电影的影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了，这个景区当中插播了一个小问题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景区当中。
0: 嗯，
1: 这是很多朋友去新疆也特别关注的一个
0: 问题，
1: 就是我们去新疆，
0: 嗯，
1: 我们具体都会走哪些景点？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0: 很重要，
1: 对吧？这些景点是不是我想去的？
0: 对，
1: 嗯
0: 啊，你我想去的这个景点，你这行程里有没有？
1: 对
0: 呀，啊，这是大家很非常关心的问题。哎，
1: 嗯，
0: 谢谢大家给我点赞，
1: 林姐老开心了，
0: 老开心了，
1: 谢谢大家，我们那个听众朋友特别热情啊，
0: 嗯，
1: 对。
0: 然后呢，刚才米兰主持人呢也把我的手机号呢说了一下，大家没有 就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吧，如果大家还有这一些想了解的啊，关于新疆的问题，
1: 对，
0: 然后呢，大家
1: 63329815314263-3298。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神铁文旅集团资深的旅游专家莹姐。那接下来呢，莹姐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
0: 景区，
1: 对，这次南北疆的景区具体都会有哪些？
0: 好的。除了这个新疆的景区啊，我们专列呢是可以连线走的。咱们第一站是是到宁夏的。
1: 宁夏，我记住了，到宁夏。
0: 对，有沙坡头、金沙岛，还有高庙啊。回程的时候会在甘肃敦煌啊、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啊，这个只有专列呢才能连线走，就属于赠送给大家的景区哈、啊。来一趟呢，咱们就是能多走的、多看的，
1: 哎呀，
0: 都加进去了。
1: 甘肃敦煌这个地儿实在是太值得去游览了。
0: 对，然后咱们这趟专列啊，包含的是12个5A。是一个4A，
1: 12个5A的景区，11个4A景区。
0: 对对，你看啊，咱们这个有吐鲁番的这个火焰山，
1: 火焰山、一定要去的。
0: 对，拍《西游记》里的哈。
1: 对
0: 啊，坎儿井、葡萄乐园。
1: 哎，火焰山那个地方是不是？

0: 很热呀，
1: 很热。它上面有一个它的那个温度计，你会它地表温度，它会显示40度、50度、60度多少。
0: 去走一圈也挺好哈。
1: 对呀，
0: 去感受一下。
1: 在咱家你肯定是看不到的这种景区。
0: 能煎个鸡蛋？哎，去那能煎个鸡蛋啥的？
1: 那里有，
0: 那里有专门卖鸡蛋的，
1: 对，鹅蛋也有。
0: 我不用翻面啊，单面就行。
1: 然后你看吐鲁番，然后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
0: 哎呦，天山天池太美了。
1: 阿勒泰的和睦，
0: 阿勒泰，
1: 喀纳斯、五彩滩，伊宁的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
0: 有名，
1: 哎，库尔勒的罗布人村寨
0: 有名，
1: 博斯腾湖，
0: 对，
1: 这个博斯腾湖我带团的时候我都没去上。
0: 哎呀，为什么没有去上啊？
1: 那年我去带团的时候没有。
0: 哦，那这次
1: 有，
0: 这次你可以再去
1: 一
0: 次啊。
1: 就真的很全，今年这个行程做的基本上把新疆所有的这些知名景区都包含在内了，
0: 是吧？
1: 你看这个，除了这些，咱们到南疆了。南疆的这个喀什的，喀拉库勒湖、白沙湖，喀什古城、香妃园，清真寺，这个。这个喀什的这个库勒湖还有白沙湖，它是属于呢高原稍微高一点的啊，3000多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是非常的漂亮啊，
0: 漂亮，当然了，
1: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0: 哎呀，真的是大美新疆啊。
1: 对，还有库车的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王府，哈密的大海盗魔鬼城，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啊，就是感觉很震撼，这个地方我很喜欢。还有回王府，这些呢都是咱们这个新疆所有基本上你能叫上名来了的，
0: 对，
1: 都包含了，
0: 都会去了，都会去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趟啊，19天20天，真的是玩得透透的了。
1: 谢谢大家的点赞。
0: 对，然后呢，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哈，你看一直有朋友给你点赞，最近也吸了不少粉儿。
1: 对，真是，这是主要是感谢这个焦广和米兰，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也就是希望大家呢，如果说这次要有准备去新疆的朋友哈，您不妨呢可以去和莹姐来沟通一下，然后具体她都会下节目之后呢，会一对一的给您来回馈哈。
1: 对，
0: 我们也来说一下这个莹姐的电话，她是微信同步的。151-4263-3298，151-4263-3298。再来说一下，因为每一个时间点呢，都会有新朋友。这么的，莹姐，要不然你跟那个抖音的朋友们聊天吧。
1: 我基本上都不咋敢太回复了，因为怕时间不够。但是看见了
0: 就该说都得说，说完哈，有限时间内啊。
1: 就是锦州客运段的
0: 啊，哎，对了，你提到这儿了，就是针对于咱们这内部的职工，去新疆还会有一些优惠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吧。
1: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是最实在的啊，是实在的话题。今年呢，咱们陆局给咱这个陆内的职工，不管你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以及职工的这个家属啊，家属和亲属有一个专属的特惠服务啊，这个呢福利呢，我觉得是非常的贴，这个给大家咋说呢，是
0: 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1: 掏心窝子的。
0: 哎呀，是吗？
1: 对，每年都没有、啊、
0: 要不然我也蹭一个你们家家属吧。
1: 行，我带着你去。
0: 人妹妹。
1: 这个呢具体的优惠政策大家呢在我下播之后给我加我的微信或者打电话，我来给大家呢一一的回答啊。
0: 对，好的，再来说一下电话啊，都提示给大家了，151-4263-3298，151-4263-3298。这次呢去新疆呢，因为现在肯定还会有一些新朋友哈，大家说这说什么呢？这是我们在说这个新疆，新疆呢这个是属于铁路的，这个属于铁，这个叫什么来着？
1: 自己家的自主专利，
0: 对，自己家的
1: 铁文旅的驾驶号，
0: 自己家的哈，南北疆的这样的一个铁路专列哈。然后呢，如果大家想去这个大美新疆，您不妨呢可以去咨询一下。发团的时间呢有两个团，一个呢是。

0: 个什么问题啊。
1: 哎，你是不是想说那个什么购物的那个地儿啊？
0: 不是购物的地儿，是就比如说霍尔果斯口岸啊，它这个是景区，但是景区里边它会有卖东西的。
1: 新疆之窗那儿是吗？
0: 哎，对，新疆之窗
1: 呢。哎，咱俩现在我跟你讲，脑电波都是一样的，因为接下来我就想说这事儿呢，然后你就说了。
0: 所以说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它不是购物店，啊，
1: 那必须得买啊！去趟新疆，就刚才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就去宁夏，我得买点枸杞回来。哎，真的，我就属于那种去哪个地方就一定要买点特产啥的。
0: 如果想买呢，就是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地接导游啊，在哪个超市啊，离得比较近，卖得比较好的，
1: 对哪个品质比较好。
0: 但是我们不提供这个，没有行程里没有这个，
1: 行程里是没有的。
0: 啊，
1: 对对
0: 啊，
1: 这是您自个儿的事儿，跟人家这个沈铁文旅没有任何关系。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是比如说到宁夏，咱们是住一晚的啊，不是说
1: 买枸杞去，
0: 不是每一天都是在火车上住啊。到宁夏你只需要背一个小双肩背，把这个住一晚宁夏需要照相的东西、贵重的物品带下去就完事儿了。
1: 对，
0: 然后第二天呢，接着游览。游览完之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我们上火车呢就直接往新疆走，到达吐鲁番。你只需要把吐鲁番带的东西拿下去就可以了，
1: 然后就到景点。
0: 对，
1: 哎，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在每个城市之间是坐这个
0: 火
1: 车的，然后下车到景点我们就玩玩完了，然后我们再上车继续走下一个景点，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们是需要在当地住一晚的
1: 啊，对，不能一直走，也不是从火车上住啊。
0: 然后呢，是基本上是隔一天住一晚，然后在火车上住一晚，因为很多这个景区你一天是游览不完的。因为新疆咱们，
1: 那你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是？
0: 对，我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
1: 就这个地儿很大，玩不完，我们就坐在这个当地住，
0: 哎，
1: 然后继续我们再上火车走下一个城市。对，
0: 然后这样呢也方便大家呢在这个酒店入住的时候，买一些吃的呀、用的呀，或者是洗个澡给充电宝、充电。
1: 哎，我是不是可以那么理解啊？就比如说我在在宁夏那一晚住吗？
0: 住啊，
1: 啊就是你看这个从火车上下了之后去宁夏逛了，然后呢我买了枸杞，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枸杞放到这个火车上，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在新疆的时候你就不用给它带，
1: 因为这个车是一直走的，
0: 对，车一直
1: 多方便呢，
0: 人走啊，
1: 你说这不就是快递吗？
0: 行走的
1: 省快递钱了。
0: 对，你可以给它想象成它这个咱们专列火车就是一个行走的民宿，
1: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以很方便啊，所以大家非常的方便。
1: 嗯，
0: 然后呢，跟着咱们走，还是那句话啊，特别的有保障。
1: 嗯，
0: 安全第一。
1: 对，这个大家还要自个儿去体会哈。如果说想体会，有一些图片呢和视频，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英姐已经跟大家说了啊，无论是在抖音的作品当中，还通过她这个个人这个微信的
0: 朋友圈，
1: 都可以看得到哈。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抖音，直接搜索英姐就可以搜索到。影是电影的影，然后这个电话呢，跟大家也再来说一下啊，151-4263-3298，微信是同步的，151-4263-3298。今天呢，跟大家又聊了，感觉不少，是不是？也都是一些干货，然后也回复了
0: 大家
1: 的一些
0: 问
1: 题啊。
0: 对，
1: 我们的这个时间还是有限的，那咱明儿再继续吧，没说够。
0: 我希望我再来一个星期。
1: 你说是不是我的魅力感染到你了？
0: 嗯，我现在离不开你。
1: 你看，你就跟我处，朋友们，我跟你讲，你就跟米兰处吧。
0: 这是然后呢，现在我看了一下啊，咱们微信里边的一些私信问题，还有这个我这个直播间呢也有，我看了一下也有私信的问题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里呢我不一一作答，然后在下播之后我会在这个交通广播旁边的这个休息室来给大家。
1: 不下班儿。
0: 对，不下班儿。每天。
1: 也就是说你把单位来换到我们单位来了。是不是？
0: 在那里呢给大家一一的回复，基本上呢都会一个不落的给大家回复，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也
1: 对，感谢这个莹姐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所有这个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大家真的能够跟着国企的专列哈，玩转大美新疆。好的，谢谢莹姐。
0: 好的，谢谢听众朋友，还有米兰。
1: 哎，明儿我们再会。
0: 好的，明天见。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来到了9:33，到了我们的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哈，附属港现在是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别说这个车队的排的这个长度呢，车的尾部呢已经是到了汉口街上，再有呢汉口街和这个重庆路交汇处的南向北，现在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当中。桥洞方面这个时段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医院门前，今天市医院门前这个地方，哎，整个路况呢还可以啊，但是我看现在这个花鸟鱼市门前南向北方向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今天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呢现在呢是北向南方向啊，过了南京路这一段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其他路段呢还是比较良好的一个情况。当然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嘿，我心中的日月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节目，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日月，你看这太阳不就出来了吗？总之呢，我觉得有阳光的日子还是非常幸福的啊。今天呢已经是7月8号了，离我们7月11号一起Party 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啊！稍后呢会继续啊，会重点跟大家来说我们这个交广之夜的事儿啊。但是呢，我得先把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和大家抛出去。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觉得，反正就是就我个人而言啊，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离别的人。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呢他都会有一些哭点，就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如果是有关于离别啊这种，我是一定会哭，更何况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一起的好朋友去远方啦哈，不在同一个城市啦啊，或者这个家人比如说过年回来然后再送他们的时候，就这种分开我都会很舍不得，都会哭。但是我觉得在人生的路上总会有说再见的时候，对不对？而这些再见，我觉得它会藏在很多的歌词当中。有一些再见呢，它不只有难过，可能还会有释怀，会有不舍，会有怀念。对，朋友们，有没有猜出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什么？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旋律里的千万次再见。其实有关于离别和再见的歌很多呀，是不是朋友们？哎，如果大家想到哪一首歌了，欢迎大家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和我进行互动一下呗。有点求大家的意思啊，把那个杯去掉啊，来和我一起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我每天出这个音乐主题，我觉得有点就是像有点漏题的意思。就是我在说这个主题的时候哈，有很多朋友就已经把歌发过来了。对，因为在我这个粉丝群当中，每天大家就是聊最多的一个事儿就是，哎，米兰，明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啥？对。那么在这个抖音当中大家可以加我的粉丝团哈。好的，首先来看一下，这是游泳的鱼，感觉有好久没有去 KTV 唱歌了呀。就是每次我们去唱歌的时候，我们的收尾曲大家都会手拉手一起唱这首歌曲，很好听的一首歌，来想起了。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天这么热，咱们锦州又靠海哈、啊，玩点水啥的是不是挺好呢？哎呦，听说那个交通广播和那个经济广播的主持人，他们要到一个地儿要 PK 去，在水里 PK， 想报名不？好了，朋友，我正经点啊。是的，我们这个交管之夜的时间里，这个确实也是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8号、9号、10号倒计时的第三天，11号呢晚上就要带大家一起 happy 了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次呢交管之夜是7月11号，然后呢是夜场，就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只要是当天没有节目的主持人，我们都去。那你说我去还是去啊？坤总还给我安排了节目，我说我不演，我说我唱歌跑调，他说跑调你也跑着唱了。好的，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欢迎大家呢来，有几种方式来报名哈，几个店儿。一个呢是锦绣校服的工厂店，就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的西林，电话是4314-9。再有呢就是锦绣校服的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2354-6。还有呢就是港大叔烤鹅临河店，在贵州路加油站，也就是天星花院的北门15142646177。重磅消息，只要是您现在报名，那专属的装备包是可以得到的啊。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三人组团219，先到先得。对，到时候我们就一起狂浪吧，这狂浪真的就是一种态度啊。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的学习啊和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对不对？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世界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两种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抖音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不要再哭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和离别有关，接下来的一首歌，这是一首英文名字 Kiss Goodbye。

我也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所有关注和支持我们交通广播的朋友，关注和支持米兰的朋友。那这首歌曲呢，我们一定要听的是原唱咯，来听到学友哥啊带给我们的这一首祝福，祝福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身体健康，家庭美满，每一天都顺顺当当。

0: 时间十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阳光灿烂的一天啊，天放晴了，一扫阴霾，哎呀，这心情真的是太爽朗了。
1: 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
0: 我太崇拜你了，真的是啊，我真的是太崇拜你了。我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我还跟坤威说，我说坤威你我就不说点啥了，你这个嘴呀、真是名嘴，
1: 厉不厉害就完
0: 事，你太厉害了啊。
1: 哎，这小天儿，
0: 拨云见日，
1: 得不得劲儿，
0: 得劲儿，
1: 那你看看，
0: 哎呀，这
1: 去上那儿星云布雨一下，
0: 对、我们这边这一个月够够的了是吧、够够的了所以说现在你看拨云见日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哈，大家都希望看见阳光嘛。
1: 对啊，这个然后我们也时刻看着这天气，我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一到这个六月份以及七月份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天气预报。
0: 哎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吧，咱们的活动也是比较多。
1: 哎，然后每当我们组织活动的时候，天天关注天气预报。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可能要出门的时候吧，我竟然能也提前关注这个当地的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这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哈。
1: 对啊，我看了天气情况啊。咱们周六那天31度，
0: 31度，哎呀，这暴天儿，
1: 哎，31度，晚上25-26度，
0: 太好了，
1: 哎，这小天儿待着，
0: 就愿意在水里泡着，这时候、
1: 等啥呢？有些朋友在等着，哎呀，看天气情况啊，这个还等着呢。不用等了啊，估计也就这一天一好两三天，估计完事儿了。
0: 对，而且你看啊，这个孩子们考试都考完了、这个时候咱该出去玩了啊。
1: 是。
0: 到狂欢的时候了。
1: 对，今年我们这个主题呢是青春派对。
0: 对。
1: 啊，锦绣校服，交广职业，
0: 特别青春。我们把校服都穿上了。
1: 对，想买校服的啊，想买校服的可以去我们锦绣之一去看，给孩子买校服啥有。你看马上可能有这个9月份要开学的，
0: 哎，对，
1: 有高一的，
0: 对，
1: 有初一的，有一年级的，得给孩子置办校服啊。
0: 对，有的时候那校服真的一备就备好一套，那孩子有的时候这玩干嘛的，就脏了什么来回换洗的哈，这确实需要哈。
1: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交广和京广，各位主播会亮相，然后在舞台上啊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0: 没错
1: 啊。另外呢还有精彩的互动游戏，
0: 哎，这些互动游戏都特别好玩。
1: 对啊，然后呢包括在这个演出之前呢也会带大家呢去玩各种各样的一些游戏，我跟这官微啊，来个水上点球，昨天都看不看的阿根廷对埃及
0: 啊，
1: 看的是心惊肉跳，
0: 那是
1: 啊，
0: 同时也很精彩哈、
1: 就这梅西呀、那咋就非得就打那个角呢？你说被这个都打那个角，两个点球，要不之前对哪儿来的，他能还能上演帽子戏法，被扑出去了。这昨天对埃及，哎，又被人家门将扑出去了。
0: 你看看
1: 会不会对他这个打，要不早就扳平了，一比一，嘣扑出去了。还行啊，最后啊还行，赢了呀。哎，3-2赢了，这进入到这把这个这属于八强了、
0: 你看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在这个踢球的时候发点球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一些意外的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发生哈。谁知道咱交广和京广之间的这个对决会有啥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呢？
1: 反正我们估计可前一天还得再研究一下战术，
0: 好好想想，琢磨琢磨。
1: 对，
0: 也不能太轻敌，知道不？
1: 对，
0: 太轻敌也不行。有的时候你看你们人多是吧，你肯定就是轻敌了，哎，然后到时候反正咱到时候都想全面一点。
1: 对，我们不骄傲
0: 啊，不骄傲，
1: 都说这个骄兵必败嘛，我们不骄傲，我们现在只希望这天儿啊能成全我们。
0: 我就在想哈，这个天儿吧，到7月11号快中旬了，那时候天肯定非常的闷热了，小暑完之后就是大暑，就入伏了。
1: 那个、
0: 入伏的时候，这天你就想，这天一不下雨，一出太阳，咱们就开始觉得挺闷热的，
1: 是不是？

0: 接下来一出来、嗯、
1: 对，
0: 一出来就觉得一身汗，
1: 一身汗可不是吗、嗯、一动就一身汗。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在家待着一身汗，还不如跟我们到水里去玩去。
0: 对啊，这个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
1: 嗯，
0: 咱们相聚一次，
1: 嗯
0: 啊，这一年就这一次交广之夜啊。
1: 对，我们的报名地址大家记好了啊，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是431-49。锦绣校服直营店呢是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电话是235-46。另外呢，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是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的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7。大家报名呢真得抓紧了，今天呢就已经是周三了哈，
0: 嗯、
1: 我们7月11号呢就跟大家相约在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有非常精彩的互动节目。
0: 是的，那这个地点在哪儿、嗯、就在我们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1: 哎，是的、
0: 啊、然后呢带大家度过美妙的一夜。
1: 嗯
0: 啊，这我昨天不都说了吗，
1: 是我们盛大的节日呢、嗯、
0: 当然了、啊、
1: 对，
0: 和我们就我家办事情、
1: 啊、对，交通广播办事情、
0: 啊、对，然后呢邀请各位来。
1: 哎，是，
0: 哎，然后呢我们都说了吧，你看昨天、嗯你要是有这想什么一些惊喜的，
1: 嗯
0: 啊，你提前跟我们说，
1: 对
0: 啊，多合适啊，149就把事给办了，
1: 嗯，是呢，
0: 俩人，你或者人多也行，然后呢，这个烟花，
1: 嗯，
0: 你免费看，
1: 省10多万块钱呢，攒的太厉害了，你那个求个婚啥的，表个白啥的，
0: 对，表白啥的，
1: 对，
0: 嗯，完我们你看现场的这些主播们都在。
1: 都给你助力呢，你说这成功率得多高啊，
0: 是吧，谁给你送一份祝福，我跟你讲现在我们轻易不送祝福，
1: 嗯，轻易都不送祝福了，
0: 当然了，
1: 哎，而且我们这主持人呢你想预约多难呢，你现场直接就可以点，
0: 对，
1: 你说是不是，
0: 哎，去好几十号人
1: 啊，对，
0: 你想让天宇给我送来去，没问题，
1: 没问题，直接就给现场送到哈。
0: 哎，现场送到，现场送到。哎，
1: 嗯，是这样啊。所以大家呢要报名，必须得抓紧时间了。另外呢，该领装备的赶紧去领啊。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交广之夜”，就能弹出来我们的一个推送。
1: 对。
0: 然后在推送里边呢，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码购票啊，
1: 嗯。
0: 但是那个是港资大叔。去你得上那儿去领，
1: 嗯，
0: 啊，因为那个扫码购票呢，那是线上购票，
1: 嗯，
0: 啊，是直接进入到他们那个地方的，然后你得去，就是方便大家吧。怎么说？你可能我想去，但是我现在可能不方便去领啊。那，
1: 嗯，
0: 您，
1: 嗯，
0: 现在可以扫码，然后呢，把您的信息一填，你得空的时候，哎，就把上那儿一领就行啊。
1: 哎，是这样哈。是远方说，哎呦，这个发了一段话是理解我们的工作啊，意思我们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你看像昆威这个上节目的时候，这个也是不消停的接很多的信息需要看哈。咱们待会儿聊，先来接朋友的电话。
0: 哎呀，
1: 哎，今天居然有朋友打热线，好久没接热线了哈。
2: 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1345。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有车想卖，然后不知道卖什么价格，
1: 嗯，
2: 想问问主持人。
1: 您，嗯，说。
2: 12年的马自达6，
0: 嗯，
2: 12年9月份上牌的紫金坛，
0: 嗯，
2: 现在跑了13万公里，
0: 嗯，
2: 个人一手车，
0: 12年，2.0的是吧？
2: 对，2.0的，
0: 2.0少，yeah， 跑多少？
2: 13万公里，
0: 车况可以是吧？
2: 车况可以，
0: 嗯，卖不过10000块钱吗？
2: 10000块钱呢？
0: 嗯，卖不到啊，
2: 然后还。行，谢谢。还有一台车，
0: 嗯，
2: 就是也是马自达 CR-7。
0: 这家伙的，您是多喜欢马自达？
2: 配置应该就是豪华的下一个档吧？
0: 最低配的？
2: 不是最低配，那就是豪华。
0: 豪华是中间配置，嗯，啊。你当时
2: 中间配置，
0: 你当时提车花多少钱？指导价多少钱？
2: 提车当时是花了20万出点头。
0: 全下来还是裸车？
2: 全下来。21-22万吧。
0: 你车上都有啥配置？大概简单形容一下。
2: 车上没有啥配置，就是方向盘上边有多功能按键。
0: 啊，这个。
2: 然后其他的没有，当时因为有优惠买的嘛。
0: 优惠多少钱呢？这您知道吗？
2: 优惠应该是5万块钱左右吧。
0: 全下来5万。有天窗没有吧？带不带定速巡航？
2: 有天窗，有
0: 啊，有天窗那就是豪华啊，16年上牌是吧？
2: 16年5月，对，
0: 也是到2万嘛，
2: 不到2万呢。
0: 嗯，
2: 我天，现在车都这么便宜，
0: 当然了，而且还有可能卖不出去啊。
2: 哦，
0: 现在
2: 大家知道了，
0: 嗯，
2: 那这个能参加那个置换补贴吗？如果买新车，
0: 可以。
2: 这两款都可以啊。
0: 置换可以啊。
2: 置换可以是吧？
0: 对啊。
2: 那马六那个2012年那可以参加那个
0: 报废，
2: 就报废补贴是吗？
0: 对，
2: 嗯。哦，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嗯，再见啊。
1: 好的，再见啊。
2: 嗯，好嘞。
1: 嗯，这位先生还是挺喜欢马自达这个品牌，好像那个时候一几年的时候，马六挺这个流，对，特别流行。嗯，
0: 啊，
1: 你比如说在价格方面，
0: 现在都便宜，啊，咱说现在一个这个茅台飞天，
1: 嗯，
0: 现在1700左右，
1: 这价格跟之前差了多少？
0: 你要是说在2021年那时候，大概应该是3000。
1: 你看这一下差了
0: 腰斩
1: 一半儿。
0: 当然了，啊，然后你所有一些这个价，原来这个价格很高的。啊，现在都挺便宜啊，所以你说但凡带有一些金融属性的一些产品，那现在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个整个的一个环境？

0: 那行情不好，车也一样。你能想象到现在说有的车，二手车，可能说很难卖得出去，啊，然后呢，新车也很难卖得出去，尤其现在是油车。
1: 哎呀，这就是新车、二手车都是不太好流通哈。
0: 嗯，
1: 你看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补贴什么的，想促进一下大家的消费。
0: 对，然后呢，你再包括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交通广播发的推送，
1: 嗯
0: 啊，应该是昨天吧，还是应该是前天啊，我们发了一个车船税15年来首次重大调整。
1: 嗯，
0: 大家可以看看车船税呢，大家如果买油车的话都很好理解啊，你是什么这个2.0的是什么480，这个2.5的、3.0的是什么这个。那从明年跟大家1月1号开始的话，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的调整，取消了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燃油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1: 嗯，取消了这个政策。
0: 啊、那这个来说，对于买新能源的朋友，可能明年
1: 交点税了。
0: 对，你包括今年，你看买新能源的又开始要这个要那个叫什么来的？就是要交保险。
1: 嗯
0: 啊，要不交对要这个就交这个一部分的叫什么税来的？购置税，车辆购置税啊，你要交啊！现在买新能源也交了，那交了之后，你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新能源的销量不是说特别的好，像去年还没有呢，那今年要交，你到一定，你现在可能说包括补贴也少了，然后你车船购置税这个车辆购置税你要交啊，去年应该是这个好像是。什么样的价格应该是开票价？
1: 交一点了，
0: 39.9万，然后呢要交补一部分，因为国家会有一些补贴，最高可能是给你补3万，但是你超过这，你自己再补啊。那今年呢，你陆续的有这些车辆开始就你要交车辆购置税了，那大家对于这新能源可能就不太感冒了啊。
1: 所以说，你明年1月1号开始，你现在要开始买的话，好像还是能有减免的
0: 啊。然后呢，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啊，
1: 嗯
0: 啊，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减免，
1: 你看看，
0: 就是这个纯电动的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内，
1: 嗯
0: 啊，这次新政对它完全没有影响啊，依旧不用交税。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依旧不用交车船税啊，这可还行啊。不过如果你要购买插电的，包括增程的，
1: 嗯
0: 啊，买车的时候你要问清楚政策了，明年啊，另外这次调整。不涉及燃油车，因为燃油车啊一直在交
1: 对，他一直你必须得交这个车船税哈，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嗯，对，所以呢这个大家要明白啊，明白就是纯电动的商用车，记住是纯电动商用车啊，然后呢插混增程的你自己合计啊，
1: 就得问明白了。
0: 对，
1: 哎呀，这个政策呢会有一定的一些调整哈。
0: 嗯，
1: 那现在来看呢，这个在买车的意愿不是很高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很多的只有一些有刚需的朋友才会想，哎呀，我现在买车吧。那好多朋友可能这车呢能开，现在基本上都还继续在开着。
0: 嗯
1: 啊，实在不能开了，到时候再换呢，也是属于一个观望的一个状态啊。有的朋友就说了，你爱车听听看，现在热线也不是很多。确实是。刚才这个朋友估计他是把这两个车卖了之后呢，也是想换一台新车啊，但是不知道是方向是什么样的呢哈。
0: 对啊、哦。
1: 嗯。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在跟大家聊车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生活当中的分享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同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去逛一逛。再有呢，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福利。这一段时间因为夏天比较热嘛，跟您推荐了很多比较好吃的水果哈。那今天推的这个水果呢是来自山东的，叫黄金蜜桃，哎，听着都觉得好吃，据说这个肉特别的嫩，而且很爆汁儿啊，这个它是通体金黄的，叫黄金蜜桃啊，而且颜值特别高，看着很有食欲，甜度非常高，但又不很齁甜，带着淡淡的果香，这是属于那种时令的一个鲜果，是现摘现发的，新鲜度给您拉满了。然后您提交订单呢，可以立减5元，这是一个超值的一个规格，这个是44.9块，库存也是告急的，喜欢吃桃子的，喜欢吃山东黄金蜜桃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去抢一波福利。 啊，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有一些有汽车问题的朋友，您可以呢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或者通过微信互动平台的方式把信息发过来，我们也会及时给您回复的。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好啦，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看到了这个诗和远方啊，这个前面就说到我们这工作压力大的事儿哈，没看这一段时间我们坤总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唱歌吗？
1: 释放压力，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啥招？
0: 叫什么？
1: 男愁唱，女愁哭。
0: 对，你说他
1: 提阳光，
0: 对
1: 阳光，你看你不
0: 阳光太多了，你说阳光没了是吧？哎，所以说我们关注天气也是觉得这个活动啊，这大家觉得哎下雨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边也挺有底的，因为看着天气预报也知道什么情况啊。嗯、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会想，哎、你看这天是这样的怎么办？没事儿啊，这时候报名现在是火着呢，抓紧时间参与啊。
1: 哦，
0: 嗯，
1: 现在不有首歌吗？
0: 嗯。
1: 雨也没多大，
0: 就是嘛，这雨也没多大，哎，下的也该差不多了。
1: 真的，
0: 到该玩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去玩啊。一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任何一个搞活动的人，我觉得他都会很关注天气，天气嘛，是吧？因为咱们是一个室外的一个活动哈。
1: 当然了，
0: 嗯，哎呀，所以坤总这一周以来唱了很，基本上已经是离开咱们大锦州了，应该是这样哈。即便是有点小雨呢，那雨也没多大，其实没多大，其实雨也没多大，是吧？哎，现在怎么什么歌都有呢？
1: 啥都有。
0: 嗯，哎呀，这歌是啥呀？
1: 多火啊！这是
0: 抽离呀、啊，抽离是吗？
1: 对，
0: 嗯，
1: 给他抽走。他那个哪个来？
0: 嗯。

0: 现在我啥歌都听。
1: 嗯，不是，你这个风格确实有所转变。
0: 哎，啥歌我现在都听啊。
1: 这歌我没听过啊，我这不是小曲库里的已经。
0: 哎，
1: 嗯，
0: 这多火呀、啊！他，
1: 嗯。
0: 准备这周我挑这个
1: 啊，真的呀，可以哈。
0: 哎，又唱又唱又跳。
1: 哎，昨天有人给我发信息来着，说那个说东北呀，你们那个 Pink 舞团，那我每次我都得看五遍。
0: 为啥？
1: 稀罕你们呗、
0: 哎，
1: 喜欢看呗。哎，真的真给我发信息说，每次你们那 Pink 舞团我都得看五遍。你看 Pink 舞团呢，你这个坤总为首的 Pink 舞团，你不跳都不行了。你看啊，
0: 现在真的这不跳都不行了，谁见着我面都是、哎、
1: 跳舞没？
0: 对，天天，哎呀，老羡慕你了，天天带这个跳舞。
1: 嗯、对呀、啊，
0: 你看你一不提，阳光是不是出来了？
1: 嗯、啊，真是，出太阳吧，啊，赶紧出太阳吧。是远方说，我买车的时候没选马自达啊，就因为怕开车堵车而导致。这跟马自达有啥关系呢？
0: 这就是鲍斯林说的
1: 哦，
0: 梁家辉的一句台词
1: 啊啊啊！
0: 哎，那是哪个电影里边说的？你开什么？你堵？你怎么说？
1: 开什么车堵了？
0: 对，
1: 堵车。
0: 那台词怎么说的？
1: 嗯，
0: 你开马自达，怪不得你堵车。
1: 堵车。
0: 我们都坐奔驰、
1: 哎。你看看。
0: 但是这个马自达和梁家辉和解了。
1: 嗯，大家一听这句话哈，但是马自达嘛，咱不是说这个叫什么人马合一，说的是马自达吗？
0: 说的是法拉利
1: 啊，法拉利啊，人马合一，就指哪打哪呗。
0: 哎，那法拉利，
1: 那法拉利是不是就是一碰就走那种的？
0: 那不是，不，那个跑车不是那么
1: 不是那样的。
0: 大家不要觉得说开跑车是
1: 特别灵活那种
0: 大排量，然后是不是这挂上哪自己就走了？
1: 然后就特别不好控制
0: 那
1: 种。
0: 没有，跑车是你只能踩油门嘣儿这个劲叭衔接了
1: 哦，
0: 然后呢走，然后自己用拨片换挡啥的，
1: 哎，
0: 没有那么，其实开着吧，它就是累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腰累，腰累。视线有点太低，
1: 是呢，他坐着也不舒服啊。
0: 对，所以有的一些你看，像跑车的那种 GT 车型来说，就比如像什么阿斯顿马丁啊，开着相对来说舒服一点。
1: 嗯，
0: 啊，你开法拉利呀、啊，你开什么这个兰博基尼啊，在马路上跑啊，你跑一阵儿行。你看有谁开法拉利的
1: 跑长途的？
0: 真的，

0: 一说啊，你现在咱说新款的啊，最新款的这个荣放现在已经优惠30000多块钱了。
1: 嗯，
0: 啊，你这最低配都15万多，
1: 那是最新款的就优惠。
0: 当然了，
1: 好几万。
0: 你说你还换过东西，换过大灯，嗯，又换这，那你说那能不赔钱吗？
1: 确实哈。
0: 对，你不换东西，那咋的还能卖个多点啊？
1: 嗯。这还有一个信息说 CRV 混动选哪个版本会好一点，他说现在 CRV 的混动优惠什么程度，是家里
0: 四万多啊。
1: 他说那意思家里边有旧车，
0: 不要买专柜的，那我们也不拦着。
1: 嗯，
0: 但是你说我们是给你省了啊，用10%的价格，相当于
1: 你看看
0: 你买了，而且有的时候给东北气够呛，你说还
1: 太生气了，你
0: 还整还买一个送一个，
1: 对，你这个确实挺让人买原价的，你说真是情何以堪吧？
0: 你是不是？你
1: 对，
0: 你这你就得合计这个事儿，
1: 这个就是。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
1: 这边啊，适应街道重庆路的南北双向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呢，重庆路到适应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在排队缓行，车也是非常多。汉口街现在呢是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的南北双向啊，车也是排满了。附属医院南门北京路的桥面也是顺畅的。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好啦，看到了有朋友发来信息了啊，东部说神兽放假了呀，想去大草原玩玩啊，租一台坦克300还是400，纯油还是混动，大约7天。 CRV 好像你怎么不太待见人家新买的车呢？
0: 谁呀？
1: 这东部呗。
0: 是呢，
1: 要么就说
0: 不如麦唐开得快，
1: 对，要么这个又想租别的了，一样的。
0: 我跟你说，就是按照就是兜里有点籽儿，你就不知道咋嘚瑟，
1: 有点小嘚瑟哈。
0: 反正
1: 贵了多少啊？
0: 咱不能瞎说
1: 哦，不能瞎说。
0: 反正跟你说贵了，
1: 嗯。那他要是有空间吗？
0: 完了，我转身我就走，
1: 就不要这个车了，上别的地方看看。
0: 干啥呢？是这咋都疯了？这是，
1: 嗯，
0: 就是终于逮着一个，我还标这价格，然后我告诉你还这价。所以说他2019年的啊，
1: 嗯，
0: 他12万多，
1: 嗯，
0: 你要是说这个，咱想想啊，19年的，
1: 嗯，
0: 如果说咱说22年的吧，
1: 嗯，
0: 22年的这个2.0的，也就15-16万，你想想他19年差几年？
1: 差三年，
0: 啊，快！但你不能说砍一半6万，那你就那人家你走吧，你走吧，
1: 他扭头就走了，
0: 对，人家你走吧，再见。
1: 这个因为二手车价格吧，那不能乱砍呢。有的说，哎，干啥都砍一半呢，不是那回事儿。
0: 对啊。
1: 7000都够，就是谁让他要的高，但是正常来讲你7000已经很领会，嗯，
0: 领会其实它是搭载了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
1: 啊
0: 和闪充技术，
1: 哦，
0: 嗯啊，反正也行，便宜啊，
1: 价格便宜，
0: 对，便宜9万多块钱，
1: 哦，
0: 嗯，所以这个也行啊。爱安呢也可以，你预言就不出，你都行，都适合，就看你配置这块啥表现了啊，
1: 嗯，
0: 你自己咋合计了啊？哪个外形啥，自己咋看啊？然后呢，刚才说这个，都是他们这平台都属于这个，算是啊，这个你像 IRT 是属于这个400伏的一个平台，
1: 嗯，
0: 啊都不错，您自己合计啊，看哪个外形是你喜欢的啊。
1: 好，那这位朋友啊，有没有听到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0: 好，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啊。
1: 好的。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2: 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

0: 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呢？
0: 破浪。
3: 好的，7月11号，我们的交广之夜等着与您乘风破浪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听友啊，真不用我们操心。那东部就说，那还让人体验一个月过生日。这坤总啊，就想祝福您，就想祝福您。
4: 哎，那来现场
3: 有没有提前一年过生日的？不是，这就是提前，咱就把生日都过了得了。
4: 哎。
3: 就想祝福您。

0: 祝福，我觉得一唱吧就特别深情哈。
1: 是吧？
0: 嗯，
1: 哦，
0: 真的，
1: 还有祝福呢？
0: 还有祝福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别深情、
1: 啊，
0: 深
1: 对
0: 沉的祝福。哎呀，
1: 这各种各样版本祝福，咱中华小曲库
0: 对，
1: 就祝福你。
0: 这个小前奏特撩动人的心弦。
1: 你不来现场，冬梅轻易不唱歌。
0: 哎呀妈呀，我今天唱了哈，这歌太好听了，主要是。

0: 啊，潘远老师也很厉害，这词儿写得好，
1: 词写得特别的好，
0: 曲儿也好，
1: 很有深意哈。
0: 是，
1: 嗯。我们的这个7月11号的交广之夜的现场会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重现，
0: 哎、对啊，然后呢，这个是吧？过生日的赶紧来，
1: 对
0: 啊，
1: 还有快过生日的都来吧。T4驱精英版棕色的跑了12万公里，右侧叶子板呢换了一个，然后风挡玻璃换了一个，哎呀，能值多少钱呢？
0: 你这崩的吧，风挡玻璃，我觉得能，3万块钱左右吧，自己卖。
1: 3万块钱左右，
0: 对，费劲啊，有点费劲，2开头啊，2万大几差不多，过3万是费劲了啊。我还得给你放手，这个，这种感觉，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来到交广之夜，
1: 夜场，
0: 夜场，这符合这个阿西的感觉不？
1: 嗯，
0: 我都不会说话了，只要看到你们的热情。
1: 你太有潜质了！
0: 你们在造浪池里面啊，造浪池不行，造浪池，让我们听到你的呐喊声。我这好像是长沙。
1: 哈，到位！你要就是要夜场，马上夜场 DJ 就上了。
0: 这喊麦，我跟喊麦，你看天宇能喊
1: 啊？天宇能喊呢？
0: 那我能喊，不同都能喊。
1: 哎呀！太厉害了，
0: 那你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7月11号的交广之夜会有多吗？
0: 阿欣干懵了，好来评估你的车，你在不在？
1: 有急事发语音，我们通过那个 A6L22年45两驱原版原漆跑了10万，大概多少钱？
0: 你啥配置的呀？
1: 配置
0: 啥配置的？请你讲一讲。
1: 嗯，好，
0: 四驱还是两驱？
1: 要补充一下配置啊，
0: 对，你这个两驱是，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个，他说两驱，不好意思啊，这个、
1: 啊，两驱，
0: 但是你是哪个，是那个普通版的还运动版的、
1: 嗯、
0: 啊，价格虽然说一样啊，但我估计你应该买的是运动版的，我分析啊，
1: 嗯，
0: 只能说是我分析，
1: 嗯
0: 啊，要是说现在卖的话呀，我觉得你目前的行情能给个17万多块钱。
1: 是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就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锦
4: 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
4: 门，电话151424。

0: 6677。
1: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我吗？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
1: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了，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咱们说的是清史啊，咱们聊到谁了呢？聊到那个皇太极了啊。今天的大鹏继续跟您聊一聊，好吧？今那是稀缺的文化人。皇太极七岁的时候呢，努尔哈赤呢带着他年长的哥哥们呢就外出打仗，他因为年纪太小呢，只能待在家里。可他也没闲着，是吧？并展现出惊人的内政天赋，把家里的日常事务处理得明明白白啊！这也让他赢得了这个努尔。这哲哲嫁过来呢，十余年呢，才生了一个女儿。这皇太极呢，一心呢扑在事业上。这个科尔沁呢，那这个部落那边呢就坐不住了，眼看哲哲呀就要错过呢这个皇军生育期啊，这还没生出儿子，这可不行。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改善呢这个后金恶劣的战略环境。这是啊，后金的西边是庞大的明朝，南边呢是明朝的藩属国朝鲜，北边呢是亦敌亦友的蒙古这些部落，他们对后金呢几乎构成了包围。这没多久啊，皇太极呢挥师西进，发动了宁锦战役，那么想要击穿呢明朝势力在辽西的防线。结果呢，这明军呢凭借坚固的城防体系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这让皇太极意识到面对就行了。皇太极再一次呢展现了他智慧的一面，他决定呢从蒙古借道。当然了啊，借道的具体方式可没那么客气，是一手刀枪，一手啊蜜糖。在皇太极的软硬兼施下呢，就大批蒙打下北京城啊。但是皇太极就除掉了袁崇焕这个大敌，同时呢从明朝境内也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可谓是收获颇丰。

0: 稳定了外部环境啊，皇太极呢就着手呢整顿后金内部的问题。他在后金呢就大力推行汉化政策，
1: 官就实行了权力的集中。
0: 这些措施呢就极大提升了后金的封建化程度，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增强了国力。那随着后金的实力不断提升啊，一个小小的大汗呢肯定无法满足的皇太极。

不过这时候清朝呢，还没有一口气啊，这个关每次都是以掠夺人口和财富、削弱明朝的国力为目的。他甚至呢，还特别留意啊明朝内部起义军的斗争态势，总是在起义军呢眼看要失败的时候，给明朝一次痛击，让崇祯呢不得不反复面临呢两头作战的不利局面。到海兰珠的女人来到身边了，这事儿呢还得从科尔沁蒙古那边说起。就是眼看后金的版图啊越来越大，蒙古科尔沁部那边更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就是马贝勒贼桑俩人的亲姑姑哲哲呢，咱们说过早在19年前就嫁给了皇太极，成为正房大福晋，现在呢被封为呢这个中宫皇后。布木布泰呢也在9年前呢刚刚满13岁的时候嫁给了皇太极，成为侧福晋。后来海兰珠就嫁到了这个皇太极身边，多大呢？当时26岁啊。在今天26岁女孩那风华正茂，但是在古代哈，这个年龄啊着实已经不小了。但是呢这海兰珠呢就在关雎宫呢为皇太极生下一个儿子，这小家伙是皇太极的第八个儿子，恰巧呢皇太极呢排行也是第八，那皇太极就非常高兴啊，然后呢竟开了有清一代的先例，在皇宫啊举行重大庆典，大赦天下，并且呢孩子被定为这个皇储，是吧？那你想这个海兰珠的地位是吧？那皇太极的这个陈妃啊海兰珠深受宠爱，儿子自然是更是贵不可言。然而啊他的儿子却是一个短命鬼。1996年9月皇太极正率兵呢与大明交战呢，听说这个陈妃海兰珠啊这个病重啊，这个铮铮铁汗竟然下令撤出战场啊，驱马返京。然而还没等到回到这个京城呢，海兰珠就已经去世了，是吧？那么当时呢上火流鼻血确实算不上什么问题，但皇太极当时呢这个是血流不止，这就相当严重了。但为了支援前线嘛，皇太极呢一人抱病出征啊，一边骑马赶路，一边用碗呢接着这个鼻子里流出的血。赶到前线的时候啊，这鼻血就流了好几碗。现在看来哈，综合其他因素，他可能是患高血压引发的并发症，而且呢病情已经不轻了。这个即使出现这种状况呢，皇太极还是硬撑上前线，从侧面说明了继承人。那么刚刚步入正轨的清朝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其实咱们说历史的时候就多次都发现哈，这个皇位继承的问题是在封建社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哈。如果顺利，可能说这个政权交接顺利还好，如果交接不顺利，就难免呢就发生呢这个骨肉相残的事儿，是吧？这历史上这个多次的发生过，是吧？好了，关于谁来继位啊，虽然你知道是谁的，但他们继位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儿了，明天说给您听。

0: 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从今天开始呢，我打算呢跟您聊聊呢历史上今天呢都发生过哪些呢有意思的事儿啊。今天是对全国呢进行总的管理，但幕府下面呢又分了很多小国，所以呢日本是实际上是非常分散的，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多山多水的这个国家啊，山川纵横，水系交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意大利。华帝国都被西方打开了国门，虽然那时候啊西方列强呢还没有来到日本，那么中国的遭遇呢已经让日本人明白了西方国家的强大。日本人知道他们早晚会来，因为工业革命也好，西方的文明霸权也好，都一定会促使呢日本人呢从来没见过这种蒸汽战舰，就眼看呢黑色的军舰开过来啊，就管他们叫黑船。率领蒸汽战舰呢开进日本的美国海军将领叫佩里。当时佩里啊率领着蒸汽战舰呢进入日本，那可比英国法蒸汽战舰以及啊60多门大炮看到黑洞洞的炮口时就已经闻风丧胆，于是就开始和美国人谈判，开始拖延。其实美国当时也没有更多要求啊，并没有让日本呢割地赔款或怎么样。美国人呢就是让日本通商自己的旗子啊，说这是我的，如果自己去不了啊，就和各种探险家冒险家签订合约，让他们带着旗子啊插到那个地方，然后再一人一半平分。所以呢在那个大航海时代，英法老牌帝国主义主要就是占领殖民地啊，你不让我占领我就打。

战斗，在像日本这样的民族很少见。当着美国人的面，日本武士一个一个剖腹自杀。有一个日本武士呢，非常英勇，他不但剖了腹，而且把流出的肠子用刀割断，扔到了美国人的脸上。所以美国那个时候第一次对日本有了非常强悍的这种非常震撼的感觉哈。但是当时佩里没有想到，在很多年后哈，这日美终于爆发了一次大战。这黑船事件呢，是日本的国门被打开了。但黑船事件呢，当时的德川幕府呢已经非常软弱，幕府呢就不敢再出头呢去应对美国，就以请示天皇为名，真的就把天皇请出来了。于是天皇也好啊，这个大明也好，武士也好，大家都意识到啊，当前是关。

但是在过年的时候，一定是整点最次了哈，整点花生，整点毛嗑，是吧？哎，我觉得如果过年时没有这个毛嗑花生，就没有气氛了哈。但是现在那个坚果啊，我觉得这是对坚果一种误解哈。因为坚果呢本身是营养很好的食物，当然要讲究吃法啊，多多益善不对，一点不吃也不对。坚果啊富含呢脂肪，当中的脂肪呢大多数是对人体有益的好脂肪，大部分坚果当中的脂肪酸呢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核桃和松子当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葵花籽儿和西瓜籽儿、南瓜籽儿当中的亚油酸含量比较高，发育有好处。花生中的烟酸含量比较高，啊，杏仁当中的维生素 B2 含量比较高，你看都有好处，是吧？这个有临床研究表明，哈，就是经常吃坚果的，比几乎不吃坚果的人群的胆，人说吃坚果会发胖呢。其实这个有这种说法哈，还真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坚果当中的油脂比较多，所以呢，这种观点呢，并不是全然正确。事实，国外一些研究也发现，就吃坚果和发胖啊没关系啊。他们还推荐把坚果作为预防肥胖和其他慢性疾病的一种饮食。那么坚果啊，有这么多的这个益处哈，但所有的益处是都建立在榛子、花生、葵花籽儿。

0: 南瓜子、杏仁、开心果等等。过量吃坚果等于喝油啊，虽然夸张，但有一定道理啊。这是脂肪含量大于40%的。那么碳水化合物大于40%，坚果有什么呢？白果、栗子、莲子、胡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另外是有那个含了油味的坚果不能吃啊，这是啊这个脂肪氧化所导致的。脂肪氧化是自由基反应，会促进人体衰老，对皮肤也会有影响。特殊人群别吃坚果啊，对坚果过敏的人还有小孩。核桃呢大概是中等大小的两个，板栗呢4个，花生米15粒，开心果20个啊，大概就是这个比例，是吧？但是如果一次你这个坚果吃多了怎么办呢？那你要减少一日三餐的这个饮食的总量了啊，在每日。有这种说法哈，说吃核桃补脑，对不对？到底它补不补脑呢？这个还得两说呢啊！我想把这个话题呢，咱别留个悬念了哈。这个核桃具有补脑的这个功能啊，信的人就很容易呢陷入过量食用的这种误区啊。有很多这个孕妇为了给胎儿补脑，大量吃核桃，结果造成妊娠的高血糖。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食物营养的作用呢，咱们多次说过是长期积累的效果。核桃的补脑作用呢，需要长时间的摄入积累才能够发挥出来，不能急功近利。核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呢，被吸收以后，再运输到大脑参与大脑的这个快速补充脑力啊，缓解大脑疲劳，增强学习能力，提高工作效率等等，是吧？但是呢，科学呢对大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发育和衰老，这和消费者的期望是不一样的。人的智力呢会在20到30岁呢达到顶峰，之后就很难再提升。正确的预防老年痴呆，一些研究进一步发现，维生素 E 多酚类物质具有很好的抗氧化能力。人体大脑组织对氧化损伤十分敏感，摄入充分的抗氧化物呢是很有必要的。国外很多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膳食当中加入一些核桃当中确实呢具有所谓补脑的物质基础，比如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蛋白质、锌等等。但是这些物质也不是核桃只有核桃才有的，所有坚果当中都有啊，甚至其他类的食物也具有这种特性，比如深海油。所以蛋白质是人体大脑的主要成分，但是并非蛋白质摄入量越多越好。人脑发育到一定程度之后，脑细胞的数量呢开始呈下降趋势，并且不可逆转，吃太多的蛋白质也于事无补，所以坚果的补脑作用是有限的。补脑物质基础3是锌，锌是脑储越好，过多摄入锌还可能造成锌中毒。核桃当中锌含量呢相对呢多一点，但大部分坚果当中都有含量不错的锌。补脑物质基础4就是维生素 B、维生素 E。维生素 B 和 E 呀、都可以防止吸引于核桃啊，其他坚果也具有跟核桃一样的营养成分啊，适当吃一吃吧，还是不错的啊。
1: 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
2: 0416-400-080-0416。
3: 锦州交通广播10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
5: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5: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5: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5: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上。
6: 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6: 在哪能买呀？
7: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8: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是小袁，
1: 我是静莹。
0: 永不分离啊，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我们都会汇集在这里。是的，我们节目呢可以通过中波84.6千赫你们的节目吗？
1: 嗯，可以，可以下载北极海客户端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节目了，也可以搜索抖音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直播间。
0: 感谢大家一直在抖音直播间给我们加热点赞关注一下，然后点亮粉丝牌，
1: 轻松玩乐，开开心心的，马上就能痛痛快快的释放压力，想想就让人期待。
0: 对对对，姚小滚看月亮说，姐呀，你旁边那小丫头是哪个学校的？这得静莹自己介绍了，
1: 这块有必要。我是锦州
0: 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大啤酒和小心心，还有鲜花呢，又棒棒糖，这个比较适合穿校服的静莹，谢谢。现在啊，成年人的生活啊节奏太快了，每天呢、啊、你说这的哥的姐前进入我们这个群呢，还是5年前来到我们这个集体，还有如今呢每天守候在节目的你我他啊，就从节目本身来讲啊，老中青好几代朋友呢，也很难得聚在我们这个群里啊，这可能有一个小话题就触发了我们大家的内心的一些感悟。
1: 谁心里都藏着不容易，

0: 扛着各式各样的压力和烦心事。
1: 对，每一句话可能呢都是对其他好朋友的一份安慰。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一个群里，在我们这个团体当中啊，你歌唱也好啊，平时聊天也好啊，彼此的陪伴，用歌也是很开心的。
0: 嗯，对。
1: 希望呢，每一位的哥的姐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这份轻松和快乐。因为每个人呢都会有各自的难处，比如说跑车呢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家里呢也会有一些怎样，所以会唱歌有时候真的觉得挺好的。你觉得唱歌对你来说最大的一个安慰和感触是什么呢？
0: 嗯，其实唱歌让我挺放松的。
1: 嗯，
0: 就是可能自己心情不好或者怎么样，嗯，去唱歌就感觉唱完之后非常的放松。
1: 都会遇到很多的不一样的事儿哈、
0: 嗯、
1: 这个车里啊有很多的故事，都可以到这儿分享一下，把你积攒的情绪也释放出来。
0: 还有喜欢唱歌的家人们还能大胆的展示歌喉，用歌声抒发心情。
1: 嗯，好的，那我们这档节目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0: 它的作用就是解压。
1: 说的太对了、
0: 嗯、对，
1: 这两天最流行的那首歌叫啥来的？
0: 岁月如笔写春秋，
1: 学会了吗？实话实说。
0: 没学会。感恩岁月相伴，谱写各自的春秋。
1: 哎呀，说的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都要写春秋。在夏天的时候写春秋，人生就是这样。

0: 这曲儿怎么样？
1: 这曲儿太好听了，
0: 听我给你吹。这可不是吹呀，公仔来了。刚才牛叔说的，我听这歌啊，就特别的感怀。
1: 嗯，
0: 岁月如笔写春秋吗？本来就感怀一上午了，再听着文艺猴的这歌呢，就更感怀了。
1: 嗯，
0: 他说整点液体面包，液体面包是什么来着？
1: 液体面
0: 包。但是就是这个调，就是。想啊想，替我想一下，要有点强迫症。时光的沉淀显得很温柔，懂生活，爱生活，才能够在感。

0: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哦！哎呀，八加一啊！杨仔说整点3+6吧，啊，或者是7+2，吃点3+4，喝点8+1，你看行不？
1: 行。
0: 三七片吗？
1: 刚才的歌像。
0: 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意你一浓。哎呀，我知道了，我不是说他要点播的这首歌。你看啊，本来呢，我是要唱啊，这个总是要经历百转和千回才知。

0: 一首歌，然后就没有仔细的去核对这个答案。谢谢三什么三合斋、三合斋会唱《最真的梦》吗？那你自己把这歌整过来吧。哎，对，那牛叔更具体的把它给展开了，好厉害呀，是吧？
1: 而且这个码数很齐全，男女都能穿。回复299就可以了。
0: 好啊，在平时店铺里面啊，实体店你得花千把的。这个能买咱们这个正品三件。
1: 对，
0: 太好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

谢糖糖啊，你看你这个节奏带的，把我们都给这个带起来了啊！看直播呢，我说啊，看直播呢，大爷说，刚才不是说大哥吗？在这变大。

0: 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能买呀？
0: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我所知呢，咱们很多的歌友和这个群友，台上台下肯定是会欢乐一片的。然后顺便呢，我们也小聚一下。白玫瑰刚才还说呢，咱们这个电波两端呢，还有直播间的两端配合的挺默契的，大家都在这个夏天呢留下最美好的粉红色的回忆了。
5: 小普说了，辽宁全运会在葫芦岛圆满结束，锦州取得了第七名好成绩，恭喜锦州，恭喜恭喜。
4: 我还想呢，就是葫芦岛的这次全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呢，我也是看到了啊，那个地方真是挺好的。全运会结束了，那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景点了。有时间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看一看哈。哎，相当不错的成绩啦。
5: 我这都买票了。
4: 买票了？
5: 买票了。
4: 啊，
5: 带话的。
4: 别。就是咬子别瓢了啊，瓢已经是到手了，是不是？
5: 对，
4: 哎，必须把他们打瓢。这三合斋，你三合斋有一点是可以保证的，我说你一直在这儿哈，他没走，
5: 对，
4: 他一直在这听节目。
5: 拔河，还有水上点球，还有咱们泼水，还有各种活动，还有咱们演出。
4: 丰富不丰富？这只是点点滴滴的给你介绍，你投入进来才是用你自己的笔写的春秋，对不对？
5: 对。
4: 说着说着，我们的刚才是第几款来着？
5: 第四款。
4: 那么第五款就来了。
5: 对。
4: 我们听一听这第五款是什么味道的，最主要呢，是谁演唱的？

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山丘，相逢会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是酒酿温柔，心事属于明月手。愿余生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

去，再重逢，怎敢命运的温柔？愿余生相伴，不负这份束缚。

再续未了的情。谢谢大家。哎呀，人家活的呀，就那么事儿。

0: 一打电话说人没了，哎呀，
1: 绝对的不同凡响的一款《岁月如笔写春秋》啊，这个刚才有人说，这个是老龙的动静吗？他是老龙吗？静莹啊，有点不太敢说啊，是老龙吗？
2: 是。
1: 然后我知道静莹想说啥，这是我龙叔。要说老龙的话，这平辈儿是这么说啊，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看啊，老龙的这一款《岁月如笔写春秋》啊，人家给自己还主持一下。
2: 对，
1: 唱一唱呢，人生感怀，必须得边唠边唱，这绝对是龙旭哥的特点啊。而且呢，最终落到一个主题，我们得珍惜呀，是不是？珍惜手中的这支笔，没事儿啊，你就把自己的点点滴滴也好啊，酸甜苦辣也好啊，是吧？这是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前世今生。集结了歌唱、朗诵，是不是？
2: 对，
1: 各种艺术形式都在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听了之后挺感怀的。特别是哈，其中有那么一句歌词是什么来着啊？就他那一句吧，我听着好像还是那么回事儿，但跟原唱肯定是不一样的。咋唱来的？我珍惜一路真心的相逢，感恩命运的温柔。对，是这样唱的。就是特别体现自己的一个个性啊。不错不错，帮主龙旭哥必须点赞。哎，你说今天啊，这首歌啊，岁月如笔写春秋，简直是我们
2: 这个主题曲。
1: 灵魂就出来了。刚才有人说这首歌像什么来着？就是
2: 像那个最真的梦。
1: 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然后那个牛叔还把这歌词给写出来了哈，特别像最真的梦。结果正在收听节目的
2: 阿玲，
1: 太给力了！来，我现实版的给你比对一下，他们两个这首歌像不像？都不用找周华健。
2: 对，
1: 阿良
2: 最
1: 真
2: 的
1: 梦。对，大伙儿听听啊，这两首歌相似度到底有多少。感谢阿良。

0: 我现在忽然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这岁月如笔写春秋啊，他这首歌的火与最真的梦也有一点点的关系。
1: 嗯，
0: 他能够引起我们的一种回忆。这两首歌的，我这一听阿良的演唱，

0: 动啊，还像人生何处不相逢。其实，有人啊就说，岁月如笔写春秋呢，它是，好像是貌似抄袭哪一首歌，但是没有形成，就是说啊，是这抄袭的足够的证据，或者没有人去，说这个事儿哈。但我觉得也不必去计较，重复了。它可能是有一点点的感觉是相似的，有高度重合的地方，但它毕竟也是我们很喜欢的，我们大家都能够喜欢这样的旋律，也挺好。
1: 对。
0: 都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就这旋律，我把它发挥一下。那你说隐隐约约的吧，觉得很像，但是又不能完全的融合，它应该是有一些改编。是不是，或者是曲调上做了一些微调，觉得这个同曲儿的错觉，但实际上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就这种东西你鉴定起来也挺难的，就大家听着高兴就好啊。就在我们的节目，就这"岁月如笔写春秋"都引起了多大的关注啊！你说是不是？咱们大秘书说的，龙须哥的《岁月如笔写春秋
1: 是二人转版的，超赞，而且还有独白，
0: 》，是不是？我得给我
1: 对，
0: 自己主持一下，哎，边说边唠，绝对是有特色的，独款，
1: 是。
0: 就这个味道呢，只有龙须哥才能整出来。哦，这个也是要买票的哈。对了，你答对了，《交广之夜》就好啊。那个陈说，还有2天，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静莹准备好了，小圆也准备好了，陈也准备好了。对方正在输入，你准备好了吗？他是什么意思？
1: 难道是我错了吗？
0: 你错在哪儿？来，我听听。

慢了，这个是对方正在输入 AI 制作的歌曲，一下子呢又把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的舒展了，可能又沉浸在某一段的往事当中了，是吧？生活就是这样，有欢乐，可能也有一些愁绪，好在我们能够用歌曲来释放自己的心情。

0: 好舒展呐、啊！看一下大家都在静静的聆听，欢迎二十四桥。这首歌呢也是让我们沉浸其中了。还有人沉浸在刚才最真的梦呢、
1: 嗯，
0: 说还是感觉最真的梦好听一些啊。岁月如笔写春秋呢，它可能是更符合现代，这些年我们很多人的口味吧。那最真的梦，它还是属于经典的老歌。说有自己连说带唱的啊，整挺热闹、
1: 嗯、
0: 那龙须哥的特点嘛，必须得整热闹的，唱太好了，给龙须哥点赞鼓掌。
1: 刘叔说我也想唱，刚才去找 K 歌里没有了，估计是原创歌手听了老龙的唱法，自愧不如，直接退出歌坛了。
0: 就关键他不会像老龙这样，我这带独白的，是不是？我带旁白，我带解说的，我给我自己主持一下。你这个一般人整不了。

0: 而且特别感叹哈、啊，
1: 嗯
0: 嗯，能唱到我们心里去，这把丽丽给乐的，是吧？那芙蓉花说，静莹穿校服了，是不是？好可爱的哈、啊，嗯，一下子学生的样子了，是吧？把我给乐坏了。牛叔还说呢，给你做担架，不行的话他给你抬回来。白玫瑰说不用了，我现在我都能起立了。这人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主要是有一个好心态啊，然后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啊、白玫瑰就是啊，就这种精神就支撑着，很快就会痊愈的。咱们节目这里啊，真是有才之人，对不对？人生何处不相逢，最真哎呀呵，人生何处不相逢、他和最真的梦，他怪不得他就是最真的梦的粤语版、这三首歌混都混了。谢谢瑞丰汽车装饰。
1: 牛叔说记得化妆的一定要防水哈。
0: 不是他还挺明白是不是？
1: 嗯，
0: 想的好周到呀。人家看月亮说了，
1: 晚上我写一首再唱最真的梦，
0: 你看人家。欢迎小爱，好，谢谢对方正在输入的

0: 来，我们到水世界尽情的嗨吧。有一首歌叫做
1: 野狼 disco，
0: 哎，是应该这样子的。打水仗啊，就要有野狼 disco 的感觉。
1: 嗯，
0: 上瓢。

0: 鲜花，我心要带你回家。这首歌啊，杨仔呀，一边唱着一边指挥大家是怎么嗨起来呀、啊？说怎么呢？左手掐腰，右手扶胯，然后就是头怎么样啊？然后你听明白了是什么样的吗？感觉？
1: 嗯。
0: 就左边画圈什么的，然后你看，牛叔说啥呀？我这姿势都摆好了，但是我怎么觉得就是这个调儿？就和我摆的那姿势是不是一个嗨的姿势呢？知道吧，杨仔这个是00后的 disco， 你摆那个姿势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整整差了20年。
2: 时时刻刻必须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老弟
0: 老弟，姿势一定要摆好，我们水世界尽情狂欢啊！大哥再给你来个更狠的，用除了大哥，然后这有一位小姐姐，
1: 嗯，
0: 太狠了，也是我们节目的这回姿势摆好了啊，
1: 嗯，
0: 估计是能摇起来了。
1: 对
0: 啊，
1: 这首歌《逃之夭夭》，
0: 有请陈。

0: 是吧？这个绝对行，就知道你这姿势摆好了，陈晨晨及时的就上麦了。这首歌名字叫做《逃之夭夭》。哎呀，白玫瑰说这笑的都太灿烂了，期待我们11号啊更灿烂的笑和 happy 哈。静莹啊，看不明白这句话。
1: 我只会广东拐。
0: 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就不能分析啊这个广东拐是咋回事了。各位，你们知道什么是广东拐吗？宝妈还有老顺大哥，你们都知道广东拐是什么吗？如果会的话，就借着陈晨晨的这首《逃之夭夭》，我们拐起来吧。拐了啊，拐了。哎呦，乘客就说了，你知道我上哪儿啊，你就让我拐呀。好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啊，我们明天再见。

0: 享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
0: 州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帮大家，1003大家帮。
4: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欢迎您呢在中午的时候又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小困惑。工作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相信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朋友都在这个时间段呢，在认真的斟酌、反复的比对，为心仪的学校全力奔赴。这里呢，要重点提醒大家一个时间节点：今天呢是咱们中考志愿填报的第三天，明天志愿填报通道呢将会正式的关闭，明天下午3点，志愿填报通道就会正式的关闭。那仅剩最后的黄金窗口，时间紧迫，至关重要啊！每一分每一秒，大家都不。

不要错过。一路走来啊，无数挑灯夜读的坚持，无数伏案耕耘的汗水，都将会在这份志愿表里边浇灌出最绚烂的果实。志愿填报呢，是同学们寒窗苦读多年之后的第一次重要的抉择，是青春路上全新的岔口，更是奔赴理想高中开启崭新青春征程的关键一步。一份合适的志愿，能够不负数年的努力，适配自身的实力，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前程。也正是因为这份至关重要的志愿呢，很多家长和考生在填报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惑和难题。尤其呢是中低分段的考生啊，可能呢就会纠结于公办高中的这个重点班呐、啊，或者是这个公办高中的普通班，或者是私立高中的重点班。也有的这个中低分段的考生可能也会纠结于到底选择哪一所私立高中。那也有的很多的这个高分段的考生现在呢不确定自己的分数能是否能够够到一些顶尖的民办的私立高中。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共同的来聊一聊，共同的去说一说。最后冲刺的时刻，我们会全程陪伴大家，为大家答疑解惑，保驾护航。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全程的开放互动通道，如果呢收音机前的各位考生家长有关任何中考志愿填报方面的一些问题疑问和纠结，不管是择校分析、志愿排序、政策解读，还是填报细节、风险规避等等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会实时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细致耐心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梳理思路，给出实用性的建议，帮助大家填报思路，规避填报误区，精准的匹配最优质的方案，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够稳稳上岸，圆梦理想。好了，那13:05的时候呢，也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有一首歌曲要分享给收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歌曲的名字叫做《赤子》。

好，北京时间13:07的时候呢，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已经为您开通了。那如果呢，您呢刚刚好是今年中考的考生，然后呢关于自己的分数有一些困惑，欢迎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刚刚呢有位朋友说到了啊，孩子呢是四中的，分数呢中考的分数是638分，想问一下能够去哪个学校，冲一下一高中。二高中呢建议啊，二高中是比较稳妥的，二高中的提高班重点班是非常的稳妥的，用五高中来保底就 OK 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等待大家的留言啊，一会儿统一来解答。下面呢我们要共同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尤长靖和李泉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眼色》。

好，13:16，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边朋友的留言。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上山热水，他说呢，孩子呢现在是三中的，他的分数是672分，想问一下去哪里？三中672分可以报铁中的重点班，然后呢，第一志愿冲下附中，然后呢，重点呢就是铁中的重点班和铁中的普班，可以用一高中来保一个底啊，没有问题。人来人往，四季重头去。好，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他说了，孩子呢是四中的，成绩呢在625分，可以二高中吧，报二高中、五高中来保底就可以了。网上呢你可以填一个一高中啊，冲一下，但是呢90%是二高中的成绩。好，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三中的，他说我没有考上附中，我能去域名吗？三中没有去域名的，三中基本上附中的这个分数线要比域名的分数线要低，三中没有去域名的啊。好，那截止到明天下午3点钟呢，我们这个中考志愿的填报通道呢就要关闭了。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已经这个把志愿都填好了的话呢，大家就要点击保存，然后呢如果明天没有填及提交的话，它会自动来提交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给到的留言。好，好，这位朋友呢是实验校，实验校他说呢，我的分数呢在实验校分数呢是718分，大概率是附中的择优，附中择优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好，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孙月喜，他说呢，孩子在五中637.5分，637.5分，大概率二高中冲一下一高中吧，大概率呢是二高中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用五高中来保底。其实呢，说到咱们锦州市的这几所公立高中啊，抛开这个锦州中学、附中、铁中、一高、二高不说啊，那其实呢，现在五高中呢，目前来看呢，状态也是不错的啊，这个教学质量也是不错的。另外呢，四高中呢，现在呢，它的位置呢是在开发区，它也是一所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公办高中。另外呢，咱们还有一所就是锦州市综合高中啊，综合高中呢现在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公立高中，师资力量也都是非常的强大，而且呢四高中和综合高中呢是可以住校的啊。那如果这个中低分段的孩子呢，如果要是想去公立高中的话呢，四高中、五高中、综合高中都是可以作为参考。实验学校634.5，哎呀，实验学校634.5。这成绩吧，其实你要是在别的学校，我觉得这个，二高中、一高中都没有问题。实验学校你这样啊，实验学校的话，因为实验学校的分数今年特别的高，比较卷。你这样啊，你用一高中来冲一冲。二高中的这个志愿全部填上，二高中的这个择优和普通的都填上，然后呢五高中和四高中，四高中这个在开发区啊，看看要不要住校，五高中来做一个保底。另外呢，像锦州市的很多的私立高中啊，教学质量也都是不错的，比如说像这个锦阳高中啊，锦阳高中它是属于所民办高中嘛，它跟裕民一样都是属于民办高中。那如果你要是想托底的话，锦阳高中也填上。为什么这么说呢？锦阳高中呢，最近这段

期间呢，尤其是去年的这个高考，成绩还是不错的。据我所知呢，这文科生有考到500多分的，都很厉害啊。一定要填。那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就问了，说这个，民办高中我要不要填上？必须要填。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就一定要填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不填的话，他是不会录取的。所以说，咱们锦州市的各个民办高中，如果您要是有意愿让孩子去，那就一定要把它填上。我从来好，继续来看啊，好，这位朋友说了，四中719分，719分，博大附中没有问题啊，就填博大附中。附中择优和附中全部填上，铁中来保底，大概率会被附中录取。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实验校，实验校这个分数呢是725分，725分，附中没有问题。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还有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美丽的小花。美丽的小花说，孩子呢现在在三中，然后他的成绩是656分，656分，三中656分，铁中，你报铁中吧。大概率呢是铁中的普班，你择优可以冲一下啊，冲一下铁中的择优。然后呢，你大概率是铁中的普班，如果用一高中来保一个底啊，一高中的这个择优和普班都添上啊，用一高中来保底没有问题。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刚才呢有一位朋友是十二中的，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孩子的分数呢是723分，723分，十二中723分，锦州中学。 OK， 恭喜你啊，锦州中学。报志愿的时候呢，把锦州中学的择优和这个普班都添上，大概率锦州中学普班。然后呢，择优不用添了啊，择优是前196名，择优不用添，普班。然后呢，博大附中来保一个底，锦州中学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啊，恭喜恭喜恭喜！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远山呼唤，远山呼唤说了，说孩子呢是642分，二高中，你太谦虚了，642分你能去一高中啊？一高中啊，一定要报一高中，一高中的这个择优班冲一冲，然后一高中的普班大概率你能上一高中的，然后二高中呢你垫底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你一定会被一高中录取的，不用这么谦虚啊，一高中。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那同时呢，提醒大家一下，我看到很多朋友发的是语音留言，不要发语音啊，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听。大家要是想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话呢，请用文字，谢谢大家，用文字哦。今年的这个私立高中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个私立高中我要不要报呢？其实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你一定要给它填上，21个志愿嘛，是那个位置是够的，一定要给它填上。如果你要不填的话，那私立高中会不被录取的。今年呢，景阳高中一共有259个名额，也是分数呢从上往下那么分配的。那其他的私立高中也是一样，它都是有它自己的名额，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是想去的话，就一定要把表填好。好，那说了这么多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再等待一会儿大家的留言，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胡彦斌和李玖哲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偏爱》。同时呢，我也整理一下后台的数据啊。

好，小鹿飞飞说了，他说635分四中能去哪儿？653分啊，653分四中，653，大概率一高中，653分一高中啊，报一高中就 OK 了，冲一冲铁中，然后二高中保底啊，一高中，一高中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还有这位朋友说实验。实验校的596.5，596.5，实验校的596.5，冲一下二高中，然后，如果要是选公办的话呢，那就是五高中，五高中 OK 的啊，如果要593分，八中的590，八中的这个成绩，五高中吧，如果你要是选公立的话呢，就五高中，然后呢冲一冲二高中，用这个，简阳高中啊这些私立高中来垫垫底，分数啊，三中的，三中它的分数呢是673分，三中673分，铁中的重点班，冲一下附中，那重点呢是。铁中择优这一块，我感觉你大概率是会被录取的。然后，继续等待着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呢是中考填报志愿的第三天了。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同学和家长们，应该呢都会对自己的这个想法呢，会有一些相对比较明朗的印象了。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看你将来长大你想干啥。你要是想当医生啊，想搞科研呢，做硬核的工程师，然后你还是一个学霸，那物化呢肯定是必选的，物化最好加上生物。如果你想当医生的话，肯定是物化生了。那如果你理科真不行的话，选文科组合，但是要做好竞争的准备，因为同学里边呢，大多数都是学点输往警校这一块，你物化地呀，还有物化，就是各种物化的这个组合，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自由度。如果孩子目前高一还没分科，准高一还没分科，你就可以问问他，你觉得哪个组合学起来你更不难受？每次考试几科排名最靠前？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再对照这样的一。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物化生啊，物化生这个主科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个纯理科，而且特别适合学霸。它呢，啥特点呢？难度特别的高，而且。

一把超级扎堆儿啊，专业覆盖率呢也是特别厉害，达到了96%以上。他所对口的一些专业就是，比如说将来你想干是徘徊在及格线儿，那你在学的过程当中呢，你就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赋分这一块呢可能会稍稍有点吃亏，所以说大家选这个组合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我们再说说物化地啊，物化地它是属于理科，但它难度呢会低于往医学部分的这个医学受限之外啊，其他理工科专业都是通吃的，像这个地理信息科学、地质类的、城市规划的、气象学都是它特别对口的专业，优势也很明显。物化地这个组合呢，就特别的适合想保留物化优势，但是呢，组合物化政。物化政呢，可以说是理工科和法学公安类的一个跨界的王牌，它的专业覆盖率呢，可以说是所有组合里边最高的。物化政的专业覆盖率达到了98%，98%啊，物化政很厉害。它所对口的专业呢，像这个或者当一名政治老师，或者你搞理工、法硕这些复合型人才都是 OK 的。它这个专业选择面特别的广，但是呢，因为政治这一科啊，高中的政治。给分主观性是很强的，给分的主观性很强。如果你选择了物化政，有一点切记啊，练字一个学科来讲呢，如果你写得一手非常工整的字迹，它会在高考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优势和收获，所以一定要练字，然后需要持续的背诵，还需要持续的去关注时事。那学习节奏没了。笑看风云问了，说实验校698分能报私立，域名啊，必须域名，能去，肯定没有问题啊，698分，域名没有问题，肯定能去啊，放心。698分你就用实验校，用附中冲一冲附中吧，然后99%域名没有问题，肯定能报。那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里边留言啊。那咱们接着说这个高中选科，说完物化政之后呢，接下来咱们说下边的这个组合叫物生地，物理、生物和地理，这也是物理选科方面呢，相对压力比较小的一个组合。它是属于理科当中的一个减负的组合，它避开了化学的难度，而且背诵量呢也是适中的。它有一些专业很对口，像这个计算机，包括化学类呢，像这个材料啊、医学呀，还有大部分的顶尖的医学专业呢，都是不行的，都是将来就不能从事的，想当医生肯定是没戏的啊。这一点呢，报物生地的这个组合的孩子一定要清晰。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文科。文科呢，优势特别的大，它就适合那些对理科呢几乎无感，然后背东西特别的快，擅长文字表达和记忆的那些想考公务员呀，想当老师啊，想做律师或者是想做媒体的这样的一些孩子，那你可以选到的就是纯文科的史地政。那选择了纯文科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报任何的理工专业，大学如果后悔转理科，基本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你大学的时候，包括你考研的时候有理转文的，但文转理几乎没可能啊。热门的专业呢，像现在的这个法学呀，中它保留了部分医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它呢，将来你出来之后呢，它会对口大部分的文科专业，还有像护理学、心理学、中药学以及部分的药学，还有生物师范、环境生态等等。其实这个组合呢，它就特别将来你想从事护理啊、心理医生工作呀、生物老师啊，所以史政生这个组合呢就特别的适合这类孩子。但是呢，如果你选择了史政生，你基本上跟临床医学、计算机这些热门的理科的专业都是没有任何缘分了。而且呢，生物在文科班呢可能会成为孤独的理，看到了一个选科决策口诀，我觉得特别好玩，说给大家听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拿手机的微信来录个音，非常的好玩啊。这个选科决策口诀叫什么呢？医工农理必物化。这个口诀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看一看啊，能不能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参考。将来新高一

选科其实对于每个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话题，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学到属于自己的非常非常棒的专业。

0: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等。
1: 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
3: 哎呀，距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交广之夜呢，还剩下几天的时间了，周六就开始了。算上今天周三、周四、周五，还有三天的时间，如果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4: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
3: 不完才能够知道。但是呢，我们从一分一段表上呢，能够判断一下啊。你就像八中和实验呢，附中的录取分数线不是在721到722左右嘛？那因为域名的提高班呢，三个班一共是录的是150人，六分以上，是很有希望的。看一看孩子的分数是多少啊？716分以上是有希望进入域名的提高班的。好。那还有呢，有朋友问到了，说孩子的分数呢是，提高班，附中提高班啊，冲一下锦州中学，概率不大，但是我们冲一下附中提高班，你应该是可以上的。好，还有朋友说到了，孩子呢是四中的。中考的分数是632分，三中675分，675分铁中，去铁中啊，然后用一高中来保一个底，没有问题啊。铁中呢，择优和普番全天上，用一高中来保底。好，还有呢，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我的孩子呢是三中的，成绩呢是690分，三中690分，690分去附中。好，那看一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

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距离明天报志愿还剩下啊24个小时多一丢丢的时间，明天下午3点钟嘛，下午3点钟这个报名的通道，志愿填报的通道就要关闭了。那所以说呢，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呢，尽快的抉择。那已经填报好志愿的学生和家长们，祝福你们呢，能够非常理想的去上岸，能够拥有一个锦绣未来的前程。还没有填报好的呢，赶快抓紧时间。没啊，节目结束，来听首歌曲吧。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尤长靖带来的一首歌，叫《是你想成为的大人》。

0: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里，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

人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

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开。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

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

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

0: 首歌。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超车了。
1: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述里您是可以用的。
0: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1: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0: 欢迎乘坐凌寒直通车。
2: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各位朋友介绍非常丰富的关于法律方面的这些知识啊，包括经典的案例，那也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来参与其中，也可以在凌寒的抖音直播间进行收看还有咨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凌寒。

0: 问题如果需要咨询的话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当然还有一件事呢，大家发现我把那个放的歌突然换了吗？就说啊，咱就说这个天气多么成全人，是
1: 下雨
0: 咱结巴了，就说下不下水吧，
1: 必须下，
0: 对，必须下啊，必须下，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然后我换的这个歌换成什么了？暖暖，就各位朋友啊，咱就是说吧，有什么跟阳光啊、跟热呀相关的，您就提供。

0: 朋友们，31度，咱就是特别适合下水玩啊。就像刚才李律呢，他说到了，说不是结巴，结巴的点呢是在于没想到这个温度这么好，这么适合下水。之前都是下雨的天气，这难得的这么一个大晴天大日题了啊，不要再考虑其他的问题了，抓紧时间参与进来。跟大家说一下一些地址啊，锦绣校服工厂店是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还有呢锦绣校服就是我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啊，直营店呢成都街状元城东门。还可以，我的天哪，这我们马上就要开战了，明天一天，9号、10号一天，11号咱可就开战了。您支持谁？谢谢大家支持交广战队，只能交广战队，记住了吗？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哎，咱直播您要咨询问题的话，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是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首先跟大家懒感的一个寄托呀，这种才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养宠物不仅仅把它当成小宠物，还当做家里面的一员。但是呢，如果说您在路面上，在外面您捡到了一个小动物，好心收养，结果您发现它有家，
1: 它可能就说认为已经养出感情了，它就不想还了。遇到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双方起了争执，法院会对这件事儿会做出一个怎样的认定？那么就说这个，原告啊，就林女士，在2023年花费3000现在呀，就养这个小宠物啊，就是跟养就是有时间长的，就跟自个的家庭成员一样，
0: 养孩子似的
1: 啊，对呀。然后到这个2025年8月份的时候，林女士啊，意外得知自己家走失的小猫啊，竟然就在楼下的邻居刘先生家购猫的合同，买猫他可能也有个合同，还有这个宠物保险等这个证明，要求刘先生归还的时候，

0: 刘先生啊，虽然他承认宠物猫是李女士的，但是啊，他就说呢，就是我问过了啊，你没人吱声哈。那么刘先生并且说呀，在饲养期间还给这个发情期的咪咪呀、啊、安排了这个配种生育，所以呀、啊，并且呀，就说这个养久了，时间长了有感情，拒绝归还，法院会怎么处理？法院审理后认为呀、啊，依据民法典这个相关规定啊，就这个拾得人负有返还权利人或者送交公安机关这样的一个法定义务。并需承担呢、啊、妥善保管的责任。就是你即使捡到这个东西了，你也有两个这样的一个义务。一个是说真有人要来了，那么你就应该还给失主。第二个是如果找不到失主，那么你应该把它送到公安部门，并且也还得妥善保管。这个刘先生啊，虽积极寻找宠物猫主人无果，他自个说我找主人了，但没找着。但是啊，他在未征得原主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让宠物猫配种生育，损害了宠物猫的经济价值及原告的精神抚慰价值，构成侵权。
1: 嗯，
0: 这个就是每个人对这个有不同的理解哈。人家养宠物，有的人家愿意给他这个让他生育，有的人就可能就不愿意。
1: 嗯，
0: 但是说可能就是人家原告，你没得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你做这种处理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且呀，这个案涉这个宠物猫并没有灭失，并且原告李女士不再主张返还宠物猫，就是这个说不要了。最终啊，法院结合宠物猫购买价格现在已经生效。那么咱们在这个案子咱们再略微展开一下哈。这个法律明文规定啊，拾得这个遗失物必须归还或者是上交。
1: 嗯，
0: 就是你捡到了，你应该归还或上交，不能以产生感情给人家。那么这一法律定性直接导致他不但拿不到一分钱，还要反过来赔偿原告的损失。所以说呀，就是这个警示公众，行使权利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如果因贪图小便宜啊，
1: 就拿别人，
0: 直接关系到他的经济价值和主人的情感利益，擅自改变宠物这个生理状态，即便初衷是为了宠物好，但在法律上也属于对他人财产的侵害，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案例演的呀，我也不是偷的，
1: 但
0: 是在
1: 在法律上
0: 就是你捡的，人家失主来要了，你也是必须归还，这个是必须归还。
1: 我给你讲个事儿、啊、我丢手机的事儿，你说这多可恨。就是这个手机啊，那真的啊，朋友们，就是你出门在外玩都挺好，我嗷嗷喊，那没有办法呀，咱敬业是不是啊，你既然工作就安排你那个弄这个，那没办法，就上，就硬上。这还有问李律的呢， IT 人说那个李律好，所以呢硬上了呢，我就把那个手机就放到就做怎么的啊，都找了没有，然后就报钩嘛，就直接那个1190嘛。结果呢，各位朋友您知道吗，那个就是不说别的了，反正找回来了，这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东西啊，您一定看好自己的记忆，干嘛就直接就完了。所以等我找到他的时候，他依然还是在这个锁的这个状态，等于说还是比较安全。
0: 但实际上你就是说，你虽然说的这是一个小事儿哈，但实际上这里边也涉及一个法律关系。其实你看你这个手机哈，当时那个一个是有可能就没事儿了，如果他不给，那么有可能构成侵占罪的，就是构成犯罪。
1: 哎、你知道他给带哪儿去了吗？
0: 啊，完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是偷去的，
1: 对，
0: 那就构成盗窃了，
1: 而且
0: 他
1: 带走了
0: 啊，性质还是不一样的。但是要是有的时候可能情节比较

来关注一下这个歌，真是太嗨了！咱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吧。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天气方面呢，希望各位朋友避免那些什么什么，对吧？咱点一些

阳光灿烂的歌曲，现在跟大家来征集一下，然后呢有哪些呢是这种类型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教广平台或者到林海的抖音，还有呢就是经典案例的一些分析。

0: 况啊，目前来看没有大的问题，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非常非常的畅通。11号水师界见啊，水师界见，31度啊，宝宝们。炸鸡说昨天怎么没有直播？因为星期二没有我的直播。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呢，是跟什么有关呢？关于这个停车场啊，如果说呢，私家车在停车场被自动滑动的超市购物车给撞到了，这可怎么办？像有的时候我们要是去那个逛商超啊，对吧，肯定会用到那个小车车小推车，那如果说呢就这个小推车把私家车给伤了，而且还是在停车场，这个涉及的我感觉相互的这个关系应该还是比较多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然后针对具体的问题是怎样进行解决和维权的，有请李律为大家详细解答。
1: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就是咱们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它就是那种小推车购物车，有的时候它是有的是在地下，有的是在地上，但它有的时候就收的不是特别及时，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被它你的车被它碰啊，对，被它碰到了，给你刮坏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责任究竟在谁？咱们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哈，咱们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案情是这样，今年年初的某日晚上啊，当地为降雪天气，当天下雪了。那么这个卢某啊，驾车来到某超市购物，在超市前的停车场寻找车位的时候，和一辆超市购物车发生了碰撞。那么根据当时这个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啊，事发时该购物车正处于滑行状态，这个车那个购物车呢是可能是有坡，他自个儿处于滑
0: 动了
1: 啊动了。那么卢某啊避让不及，车辆当场受损，后经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核定啊，那么这车辆维修费是9000多元。那么事故发生后啊，超市的工作人员就报警了，民警到场处理，出具的这个报警证明记载，由于停车场没有照明灯，加上冰雪天气，超市的购物小推车在道路正中央滑行，停车场也没有设立任何安全警示牌，导致这个顾客车辆受损。这个是交就是交警这个描述了一个当时这个现状，
0: 什么情况
1: 啊？因各方对赔偿事宜呀无法达成一致，卢某啊就把这个超市和停车场的这个管理维护的物业公司诉至法院。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选择告谁的时候，它也是一个法律的这样一个技巧。
0: 告准人是吗？
1: 啊，对，你得告谁呀，你不能漏列这个被告。他选择的是就把这个超市和停车场管理维护的物业公司，它是有个维护的部门的。那么面对卢某的这个索赔要求，超市和物业公司均试图撇清关系，肯定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那超市就说呀，事故发生地并非其经营管理区域，就是因为超市它是在他认为他是在室内营业嘛，那么他在该停车场范围内没有安全保障义务，就是不是我管理范围内的，不应承担责任。那物业公司则变成车主啊并没有向物业机所致，与物业公司管理无关，就是这样嘛，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责任到底在谁？
0: 对呀、
1: 另查明啊，就是开庭的时候法院查明，案涉的购物车属该超市所有，并由其管理跟保洁这个设施设备日常维护及能源消耗均由物业公司负责。此外呀，顾客持超市购物满88元的这个小票免2小时停车费。法院审理后认为呀， 卢某驾驶车辆在

0: 被告超市门店前那个停车场与购物车相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啊，超市对其所有的购物车管理不善，这个车毕竟你是超市的，没有及时回收停放在停车场的这个购物车，导致购物车在雨雪天气滑行，造成原告驾车躲避不及而发生碰撞，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就是说这个车辆你没有及时的把它收回。另一方面，物业公司作为停车场的管理维护方，没有设立照明装置，也没有设立警示牌等任何安全警示标志，也有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责任。卢某在停车场内属于正常的缓慢行驶，他本身无法预见自动滑行的购物车的出现，就谁也想不到的事儿，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不应减轻侵权人责任。综合考量各方这个过错程度，法院酌情判定超市承担80%的责任，那么这物业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这个由 4S 店出具的维修单予以证明，维修部位与车辆受损部位一致，法院予以认定，于是判决由超市和物业公司按上述比例赔偿原告的这个损失，那么先干判决现已生效。咱们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其实我在这个咱们室内或者是其他地方停车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问题还是真有过思考的，因为经常会有那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购物车在停车场
1: 过来，
0: 有的时候它是乱停的，有这种乱停的情况，当然大多数它是及时回收到一个固定的位置或者一个角，但是有的时候它回收不及时，有那么一两辆的车它是会停在道路的中间，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通过这个案例来看呢，那么这原告起诉的这个超市和物业公司，他俩都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咱们国家民法典规定啊，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咱们国家是这个承担赔偿责任，大多数都是过错责任原则，一般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超市是购物车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必须对购物车尽到及时回收、妥善安置这样的一个义务，这个超市你必须，这是你应尽的义务。任由购物车停放在停车场这个通道中央而不及时回收，遇上这个雨雪天气呀，便会成为危及他人财产安全的这个移动的隐患，它是来回移动的。而物业公司负责停车场的维护，那么即使部分车就这个车主啊未缴停车费或享受免费停车，也不能因此就免除那么你提供这个基本照明、设置警示标识等安全保障责任，虽然你没有收到这个停车费，就这意思。对于普通车主来说呢，只要在驾车时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因为没有办法预见的这个突发危险导致的损失，应该由有过错的管理方承担，无过错不担责，有过失必赔偿。这也是提醒每一位经营者和管理者，保障安全的弦任何时候都松不得。这个看似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小的事儿，也是整个超市在经营过程中一个小的环节。当然在经营这个超市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你像经营管理呀，方方面面的你需要管理，需要照顾的事，但是这个停车场这个小小的这样一个这个购物车，可能是只是你商场经营的某一个环节，但是任何环节都不能疏忽大意，如果你疏忽大意了，有可能就造成一定的损失。

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还有朋友问到了装备包，那个不能理解为装备包啊，是给您提供了一些比较便利的这个小物，比如说毛巾啊什么的，虽然不贵重呢，但也是一份心意。当然这个如果您要是晚的话也没有啊，所以抓紧时间吧，11号温度天气都不错，欢迎各位朋友。

0: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关于网络上的这些事情。网络上呢，我们可以给他刷视频呐、或者说查资料啊，或者学习呀、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够点什么，是不是？那如果说啊，您一米就花了一米，你够了一个将近12万米的汽车，靠谱吗？这是可以的吗？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事情啊。这个具体的事情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嗯，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挺有意思的案例哈。就这个陈某啊，他以1元的价格在某电商平台呀拍下了价值11.9万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但是这个商家啊却以链接是测试链接为由拒绝发货，那么双方起了争执，就陈某啊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商家交付这车辆。
0: 嗯，
1: 那么事情经过是这样，2025年5月份的时候吧，某电商平台通过官方微博发布1元购车，什么这个天降，0元车等，
0: 大概这个内容吧，
1: 促销宣传。
0: 嗯。句句都在我的直播雷点上
1: 啊！
0: 我都快紧张死了
1: 啊！
0: 嗯，
1: 那换一个什么的？
0: 没事，正常，大概说一下这个情况就好。
1: 然后啊，但是这个，这个他就下单了，就是这个支付了1元的这样这个链接，然后这个完成了支付，但是这个页面显示啊，就是仓库处理中。预计在6月20日前发货。
0: 嗯嗯，大概呢，这个商家呢就在陈某下了之后啊，也就多次呢跟他说过了，就告诉他了，说这是测试的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什么系统问题啊，这不是说我们正常的啊，所以说呢没有办法给你发。然后这个陈某就说他已经完成了，对不对啊？米都转过去了，那你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呀。
1: 对
0: 呀。结果呢，他就说那个你们，我都已经合同都已经完成了，你还不给我发，那就是你们这个责任。所以他想要求什么呢？就说，
1: 那你就给我发车。
0: 对，你给我发。然后这个平台呢也要承担责任。
1: 那么法院怎么对这事儿来怎么来认定呢？他就说，法院审理就认为说审理案子不有个焦点吗？那么到底说你这个陈某。和这商家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那么，咱们国家民法根据相关那个民法典相关规定啊，合同的成立必须以这个邀约和成立，承诺为核心，并且双方意思表示必须真实。但是在这个本案当中啊，第一，就这个商品信息不完整，它是不构成有效的这个邀约。那么暗涉商品呢？这页面没有载明这车辆具体的配置啊、颜色等关键信息，且规格参数存在矛盾，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这个内容具体明确这样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呀，双方没有形成真实的合意。其实这个，因为在商家在陈某下单前已明确告知这个是测试用途，无法实际交易。陈某对此他就是知道的，其实人家就是已经明确告诉他了，这个下单行为呀不符合交易习惯。第三个呀，其实是价格悬殊，违反公平原则。一元售价和车辆实际价值11.9万差距太大了，
0: 这个
1: 明显违背市场交易常识。陈某在没和商家进一步确认的情况下下单，缺乏合理信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也不符合诚信原则，因此啊，法院认为双方买卖合同嘛没有成立，于是啊就驳回了这个陈某的诉讼请求。
0: 其实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很典型的，就靠这个一米啊，就开始想得到这么大规格的、这么高价值的一个车。那我们这个其实举一反三，也可以看到其他的这个情况，就知道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对，其实它背后呀也存在几个咱们大家需要仔细思考的这样的问题。第一个是，那么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呀，应该是以真实意思表示为基础。那么大家也得就说得辨别一下，它这个是不是真实的？那如果说我缺乏对商家真实意

0: 服的这样一个合理信赖，就不能简单认定为承诺。所以说这个首先你要确认一下是不是他真实意思。
1: 嗯，别到时候人家测试说半天了，然后你还在这块拍
0: 啊。第二个呢，就说这个咱们也应该理性的看待这个超低价促销这个。
1: 对，比如说你看着就违反了一些客观的这个市场的规律啊，就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别再参与了
0: 啊。对，所以说这个咱们大家就是这个也还得擦亮眼睛哈，就是不能偏离，明显偏离市场价格。
1: 对对对
0: 啊，说这个商家呀也是尽可能的讲究诚信，把这个信息完善，不
1: 要一定要讲究啊。
0: 哎，对，不要误导大家啊，回归这个实现这个回归，虽然是网络购物，但是它适用的也是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合同法，也得相关的意思表示啊，也得意思表示明显的不符合事实，那么咱们也应该提高警惕。嗯，那就讲到这个案例。
1: 这个吧，说的惊心动魄的，大伙儿可能没有看到直播，看到直播的我就一激灵一激灵的。
0: 啊是啊，那我
1: 因为咱现在不再是那种传统的媒体了，就只单靠这样的一个电波给大家呢进行普及，也会用到各种的网络客户端呐、啊、平台呀、啊，那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要求和规矩啊，尤其是像里面有一些特定的这个词。李律呢，他可能不太了解，
0: 嗯，
1: 但是呢，从他提到这个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他就一直疯狂的在雷点蹦迪，给我吓的。总之呢，还是大家伙多学习没有什么坏处啊，多多了解，就各方面的吧，全方位的进行学习和了解。那当然我们这个11号的活动呢，也希望大家赶快参与其中，应该都不陌生了，可能就差一个天气，目前天气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0: 搭乘风。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那么节目最后呢，再次跟大家啊来提一下永字律所，也是感谢永字律所还有李律。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座写字楼11楼。李律呢，大家可以联络13840607141，13840607141。办公呢可以联系04167110519。那也非常感谢啊永字律所还有李律呢，为大家带来这么多经典的案例，而且呢还普及了法律的这个知识啊，希望大家伙呢也是可以保持关注，有问题的话及时咨询。
2: 对，有问题大家也可以过后给我打电话咨询，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毕竟是有限啊，直接拨打我的手机联系我就可以。
1: 好，那我们下周再见。
2: 好的，再见。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车还是比较多，人民街这儿已经开通了，可以走了啊！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喜气盈门。现在云飞街上的车呢，是从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洛阳路西向东也是排队缓行的，其他街路此时此刻没有到达特别拥堵的程度。武汉街和市府路南向北车稍多一些。整体来讲呢，还是比较顺畅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未曾开口展笑颜，好消息来到家门前，前方听友来报道，人民街可以走了，天气给的也顺心，干起活来心飞扬，欢迎大家一起来，快乐无比，很热闹。我编不下去了，就这样吧，开始吧。真的，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我是谭月。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由于人民街之前它施工嘛，所以大家走起来真的是怪麻烦的，无论是吴淞街上啊，还是那个汉口街啊，车都非常多。嗯，今天人民街是可以走了啊，就不用再去汉口街去挤罗罗啊，从人民街走吧。然后呢，兔兔来啦 ，Hello， 小姐姐，晚上好。我看您今天这个语气，感觉今天身体状态不错哈。然后让我看看这是啥？这是什么呀？是个大水母吗？海滩上的呀，应俺的娘啊！哦，这个真的值得照一个相了啊！好大一个呀！小梦说啊，欢迎小梦，您也没有什么别的词儿了，我看欢迎小梦，那我们就欢迎你。问我呢是吧？都在笑话我，诗远方也说好诗，你看你不配那个表情，我认为你没笑话我。嗯，老三说这小音乐一响起来呀，心老高兴了。你，哎，哪个是您的小音乐来着呀？一块儿高兴，同喜同喜啊！啊，还有夸我的吗？整体的面积比您蹲那儿那，反正他真的瞅能看出来，能感觉得出来。天气也这么的好，是吧？我们交管之夜报名，大家好啊。况且也没花多少钱，我们把价格给您砸到那个地板底下了都。你无论是他的门口售票处，还有就是去团购，都不是这个价格。咱们的夜场票呢，欢乐王国水世界，咱们去玩夜场，一个人79，两个人149，三个人只要219就可以了，相当于73一个人，划算。大家如果报名的话，可以搜索交广之夜，交广之夜

我们有那个交管之夜的链接给您回复过去，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四个字交管之夜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来报名，咱们一起快乐的玩一玩。我们这边呢就准备的都已经是双方已经到达了就是不死不休的地步了。我看他们今天那个有一个视频号上他们发了已经，哎呀，那双方人马都非常齐整，经济广播不怎么齐整，我感觉交管也没特别齐整，最起码里边没有我。难道他们挑的全是牌亮条？

顺的，把我给落下来。就这我还给他们点赞呢，你就这胸怀，哎呀妈呀，哎呀老天爷呀，换个二人都不可能。交通广播，经济广播啊，巅峰大对抗，欢迎大家为心仪的队伍打 call。趣味对抗啦，清凉玩水啊，应有尽有，包括我们现场呢还会组织一台演出。我其实不是说演出完毕大家就得撤，我们演出完毕大家可以接着玩水，它闭园之前出来就行，所以留给大家玩的时间还是挺充裕的。嗯，17点进场之后呢，大家伙先玩着，然后我们在喇叭里广播，我们现在开始，双方队员就位，还有咱们各位速来。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我广播个事儿。我们村那个广播大喇叭那个他总是说两遍，社员同志们注意了啊，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我这一说又要暴露年纪了。他是说我念到的人的名字上大队里边拿信来，上大队里边拿信来。那时候所有的信呢都统一的寄到我们那个大队里，然后就他们就广播，然后念到名字的你就上大队里边去拿信。哎呀，真是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所以既然时光过得这么的快，我们呢争取就无论是重温也好还是想留住它也罢，因此上我们这个今年的交广之夜叫做锦绣校服交广之夜。一是因为人啊，这个你其实你懂，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追寻一下曾经逝去的影子，已经消失的我们的青春岁月，然后我们重新感受一把，重温一下子。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说经济广播、交通广播、足球大战哈，其实呢你也可以让你家孩儿找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场，说能不能让我家孩儿也上场踢一脚，给我们个机会射个门，哎，罚个点球，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前说好，要不然人推多了的话，大家都上场肯定是时间啊场地啊都不太允许，你就提前说好了，但愿呢给孩子一个上场展示的机会，我肯定让他把球踢门里头去。如果想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天气真不错，是不是老天爷也成全人，大家伙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四个字交广之夜，点开我们给您回复的那个链接，详细的看一看都怎么玩啊，玩什么呀，跟谁玩啊，关键是怎么报名。小猫说你怎么一上来校园你就要把人家给斩喽？啊，未曾开口斩校园是吧？我是说笑脸儿，笑脸儿。未曾说话，笑脸儿扬，是这个意思。瞅您听成啥了？叫声兄弟赵连芳，常言说一文钱别倒，英雄汉献而今，我好比霸王困在乌江，我好比呀汉刘备坐在了黄河楼上，我好比关云长被困土山岗，我好比林通山李渊与杨广，我好比冲霄楼、哦、困住了伯玉堂啊，哎哎哎哎呀，嘿嘿。我们有一位听友呢始终在给你兜底，就不会说让你这个话呢或者你唱的这个让你自己比较尴尬，万事如意，永远都在夸你好听。谢谢啊，还有我们的建平唱的好，好像你们俩夸完之后我觉得唱的没那么好了。

0: 啊，说着道着人多了，诗人小姐姐说：“唱得好。
1: ”好啊。
0: 嗯，大家听听我们这水世界的交管之夜的宣传。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0: 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7: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7: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地球嘛，净开玩。还有，我就有一点小意见，这是就是我们现在北极海不是正在直播吗？这谁给调的参数啊？我的天哪，我这个小小微脸，老天爷呀！实际上我这脸比视频当中出现那个还得乘以二，我的妈！嗯，大家都在搜索交管之夜，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宣传当中呢也说到了报名地点。其实这个链接当中呢有一个二维码，您也可以直接扫那个码付款，然后呢到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去取您的装备包。啊，有一个小礼物，装备包里有一些小小的食品。
9: 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不用怀疑，其实你就是小威脸姐，你想多了。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是姐弟两个人嘛，姐弟两个人相爱相杀的那种。就是总打架，互相攻击对方。每次我说我老弟，我也老多词儿了。我老弟一句话就能把我毙那儿。他说无论我说什么，他都说你脸大如盆，气死我了。因为他真的，他特别瘦，又是小微脸，然后他就嘲笑我。啊，这是为什么呢？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可以吧，也是太阳出来了。还有什么？嗨。

0: 红都五卷这样的，赵夏英在阳澄湖上。
1: 赵夏英在阳澄湖。

0: 们准备翻扫荡，何日里分笔回到斩豺狼上辕门，日夜盼望神剑庄，为的是早早回前方。
1: 赵霞用在阳澄湖上，谢谢建平，带劲。小娘子唱得好啊，小娘子她娘。我唱不了，我要是唱吧，我跟着唱我能找着调，我自己唱我怎么就唱的不是那个味儿呢。静静说这段唱得太好听了，谢谢。老九问，人民街北京路到重庆路段通车了吗？通啦，可以走了。正好也跟大伙说一声，人民街前段时间封路那段已经解除封闭了啊，大家可以走了。一同兰说，还是咱家大姨唱的有味儿，就我妈唱的真的是都在调上。我不行，我在我们家唱的是最不好的。释然说，优秀的母后啊，谢谢。过年过节什么家里边举行一个什么小型联欢会啥的，我抢不上槽，我得。顺心顺意说，漂亮小脸儿，笑眼迷，说唱才艺非常强，衣服瘦了不赖你，只怪生活有质量。还嘲笑我呢，这是脸大如盆。哎呀，真的，我说人家，我就说的你不爱学习，你不讲卫生，说一顿，他说你脸大如盆。你说这还说什么了，有的时候让人抓住把柄吧，真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听的那个是沙家浜的一段唱啊，我家母后唱的，后来他没有在，他不好好给我唱了，他总说他自己唱吧他唱行，然后我说我给您录上吧，他就说他紧张。我们来个小清新的。

你说我们的五官它是有参差的，是吧？我们的身材呢也是有不同的，就包括我们的嗓音条件也都完全不一样。你说人家这个小嗓音又清新又婉转，咱们怎么就来不了？为什么咱这声一出来就像要去打架一样？我得意这个呀，我得意这个温柔、这多姿、美貌这样的呀。咱们一张嘴，二哥你一走一天，我墙上就画一道啊！你说说，想念一个人也是这个调调，哎呀，好像要是跟二哥干架一样。走了两天，道就成说，你到底回不回来？不回来，我也不等你了。

而且对于音乐的欣赏，我们也是不一样的。你就像刚才那个小调的，多好听啊！清新，结果就说了，来一段老郭的，什么都行。郭老师的那郭老师的，我不少信，我有他不少那个什么，太平歌词，我不听太平歌词，太平歌词乍一听不好听，反正要听多了吧，也不好听。西游大鼓吧，对我来讲是那个蜜糖，对你们大伙儿来讲，可能你们就觉得是砒霜。啊啊啊啊啊！啷当当哒哒啷当当。

0: 我喜欢听这个调调，西河大鼓，这从小就刻在我基因里的东西。小梦说：“不要妄自菲薄，我觉得你唱的最好听啊，是吗？我给你唱个西河大鼓吧。”没有妄自菲薄，真的，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唱的一些乌烟瘴气的东西，他们不会。真的，我有时候唱一些咱们节目里，就是咱们听友给我定义的乌烟瘴气的那些小曲子、小段什么的，我家母后说：“你都从哪儿蹲来的这个东西？”他有的他都没有听过，他唱的都是正经东西。所以实际上这个世界它是多元的，对吧？这边阳春白雪，那边下里巴人，你看你得意什么吧，你得意你这边就往东去，得意那个往西走都行，你得意畅通晚高峰，你这个时候你不得是锁定 FM 100.3接着听节目嘛，是吧？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再跟大伙说一声，就是人民街之前封路那一段开通了啊。
1: 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4: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5: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4: 锦州附一，
6: 健康有道。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石月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夏季养生的主要原则和方法。一年四季中炎热的夏季到了，夏季最大的特点就是热，气温逐渐升高，热气蒸腾，湿度也会逐渐增加。中医认为夏季的主气就是暑和湿，暑和湿过多了就会伤及人体，中医称之为暑邪和湿邪。暑邪伤人就是中暑。夏季养生的原则就是防暑和防湿。首先我们来谈谈如何防暑。夏季在户外高温环境停留太久就会中暑，中暑的表现是头晕、头痛、汗多、胸闷、恶心、呕吐、发热、意识模糊等。如何预防中暑呢？不要在高温的户外或闷热的室内停留太久，注意室内通风，注意多饮水，不穿过厚衣服，以免影响散热。同时也不能为了降温而矫枉过正，如吹空调时间太久或空调温度太低。饮食方面，不要吃太凉的食物和饮品，如雪糕、冰冻的饮品，寒凉刺激会直接伤及人体的脾胃，影响脾胃的功能。寒伤阳气，保护我们的身体呢，除了富含营养的谷物、优质蛋白质、蔬菜类食品，还可以多吃清凉性质的食物，如绿豆、赤小豆、丝瓜、冬瓜、西瓜、薏米、莲子、莲藕等。这类食物具有清洁暑热及利湿的功效，可以消除夏季的暑湿之气。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酌情适量选用。愿朋友们健康度过一个多姿多彩的夏季。
8: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

0: 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17:04，我们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整体来讲非常好，铁北这一带呢，各条街路都是比较畅通的。现在广州街桥洞北向南的小小的缓行。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人民街之前从北京路到重庆路施工封闭的那一段，现在以汉口街和吴淞街也是比较好走的。另外，云飞街上有一段车多，就是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南向北稍好一些，北向南车更多一点。白楼港西向东呢，也是小小的缓行的状态，不是特别严重啊。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呢有小半桥的车。此时此刻，
1: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3: 车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2: 下班好心情。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我是谭月，很高兴这个时候呢能够继续陪伴大伙儿一路前行。这个时候下班的小伙伴们，你们应该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因为今天街路上车不是特别的多，而且需要人民街通行的那些老朋友们，你们这个时候走起来没有任何的麻烦了，可以走了。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吸引力法则，是吧？我们坤总呢这两年总强调这个，咱们这水世界交广之夜，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是吧？得给咱一个好天气。而且那天我看了一下，30多度，你说这不念叨着他就来了吗？果不其然，星期六确实现在看着天气预测呢就是30多度。欢迎大伙儿报名跟我们一块儿去消暑，一块儿去玩玩水，咱们呢一起花少点的钱，因为咱们这合伙去玩嘛，所以这个价格呢谈到底了。夜场票价单人79，两个人149，三个人219，相当 OK 了。大伙报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4个字“交广之夜”，这样您会看到我们给您回复的一个活动的推送链接，您点开这个链，关键词请搜索“交广之夜”。

我今天看他们，好家伙，在直播间里摆开了阵势。这两个队伍，反正都有点风雨飘摇，义薄云天，波涛汹涌，力挽狂澜的意思。人马不太齐整，说实话。但是在当天活动当天，我们都会到现场啊，欢迎大伙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儿。这个天气呢，的确今天也挺给力的哈，的确也挺给力的。然后大家伙报名就没有说怕凉的感觉，其实不用怕了，都已经小暑了，暑相连，夏天真的来了。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小小的一片云哟，你千万别走过来，我们不稀罕你。当我们需要遮凉的时候，你再来。我们现在不是很得意你这个小小的一片云，小小的一片云，我们也不得意。啊，醉爷说咋回事儿？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真可以有这个，这瓶子还怪好看的。果然是个裸瓶，没有盒。

常言说得好啊，双桥好走，独木难行。你说这一个人他真就不如俩人。俗话说单出头了，单出头这不是常有的，嗯，也不咋常有现在。有些人你说吧，越有阴晴圆缺。

0: 学，人有胖瘦、高矮，很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料的，很多事情真是无法预料的。有些事情总是找某些人。
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呢？咋在场啊？
0: 哎呀，不可闹笑话，但是这个人他一天到晚他怎么总摊上这种事儿呢？我的天哪！

我们一会儿，我一会儿就跟大伙儿一块儿欣赏一首歌，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或者是《阳光天堂》。反正很多，我想了，我们对着太阳说，追求不会改变。这个东西，这个歌我都想起来。

想不会改变。我们对着天气说：“你千万别再下雨了，求你了。”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7月11号，好天气。我在努力的践行我们坤总的指示，吸引力法则，就吸引他，我就念叨他，让他不好意思不来。好天气。

又有人嘲笑年龄，年龄这个事情不能通过一首歌来判断，你们没听过，那我听过，那有什么办法？我真没有办法。当年我打起腰鼓诉说心愿，我真听过。这个事儿真不能罢下。淳朴的人们翘首期盼，启迪了心灵在播种着富强的梦幻，翻身的土地争奇斗艳，虽然严冬太久冷却了激动的笑颜，厅里的依然是泰山，永恒的

0: 贫穷总会改变，我们对着黄河说，生活总会改变，就改变的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是不变的，改变的贫，无论现在他怎么说，当天一定是好的，好吗？好的。小梦说，既然选择单出头，来段红月娥做梦怎么样？可以。那我就梦一个7月11号的好天气，今天天气也这么好，你不搜索一个交管之夜来报个名吗？欢迎大家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
3: 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17:15，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如果这个时候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的，平时需要走那个人民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前两天它不是有施工嘛，大家伙纷纷的绕行汉口街呀，绕行吴淞街，觉得不好走。今天你不用绕行了，这个时候可以走了啊，南北是开通了。但是现在汉口街上，从北京路到重庆路那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是有朋友不知道吗？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多跟大家说说，省得大伙儿都排队到汉口街去挤。浮华说：“这个关东葫芦王酒我喝过一回，不错。”啥意思？你这是在给我点步吗？那不行。你说表弟也不行，你还得答题。机智住我，看穿了你。

远方说，这没看着朝阳，去看夕阳了吧？洪亮是吧？早晨起不来，夕阳倒是能看。

0: 前天有个人说让我别笑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眼尾炸花显着老。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说我们商城上架什么商品，其实我也哐哐买，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懒呢？懒得往脸上抹，就像类似于那种差生文具多，但是差生不学习。给大伙儿说一款眼霜吧，这个眼睛呢要保护好了，的确是显年轻许多呀。要不然的话，我们确实疲态倍显。就这两天，大伙儿看什么世界杯什么的，一熬夜那个纹纹也就该多起来了，黑眼圈也一样，各种细纹、干纹偷偷的就冒出来了，你防不胜防，整个人看着就没有精神。给大伙儿介绍一款好物啊，好物必备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这个正装呢，就15毫升，565。说的是官网啊，官网。咱们商城上架的就不是那个价，咱们是399，他就觉得哎很不错了。你放心，我们商城不会那样的，两个啊。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只要399，1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雅诗兰黛，洪亮第一个认识的化妆品品牌 logo。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得二，两瓶只要399，而它原价呢，一个就是565，比官网单买一瓶都便宜，所以它渗透了，那就等于我们也吸收会更好呗。我现在把我这眼角哈，拿手给它捂上。人家说这样可以一笑的时候，它就不会皱在一起了。眼周这个肌肤呢，吸收起来就会快一些，它能渗透嘛。大家伙儿就可以这个时候呢，搜索399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款眼霜，分分钟399就买一得二。价格实际上它这眼霜呢，好用真是好用，价格贵也是真的贵。那15毫升才多么一点点，565，而咱们商城399两瓶的话，一瓶不到200块就能拿下了，真的很划算。不过，但是你要注意效期，它是到27年的12月份。27年12月份还有一年多呢，可以，放心，可以放心的囤。然后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支持马语链全程溯源。这个时候心动的朋友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这个老花镜不戴不行，你看我这老花镜，我的妈呀！人家才26，戴什么老花镜？我这是个保护眼睛的。我一天天给你们唱着歌，唱着戏，聊着天儿，还得说我老花镜。哦，对，我还给大家介绍这好物，嘴巴都说疼了。大伙儿可以搜索399了，此时此刻啊。然后我们更姐说买，真便宜，发链接。姐，你触发一下关键词399，买它，别急眼，买就完了。你看他说我戴老花镜，我都没急眼。哎，我戴老花镜，我无论戴的这是个什么镜吧，就得保护眼睛，确实是真的。这眼周的确容易出现小皱纹，因为我上节目总笑总笑，我就感觉我这皱纹增长非常快。那不笑不行啊！首先笑点低，然后跟大伙聊会儿天呢，开会儿玩笑，确实也是，笑的机会很多，也是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呢，人家说心情好就能变年轻，我每天心情都很好。远方说老花镜是祖传的，传于他二舅，错。他那个才
1: 柔焦广，锦州金广，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焦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1: 斩将
2: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

0: 是您的明智选择。
1: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2: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3: 我乘风破浪，我带着我老花镜去，我看你们谁能对一个老太太使绝招。欢迎各位跟着我们在7月11号，也就本周六了啊，要报名，大伙可以提前准备起来，然后确定好人数，确定好时间，咱们大伙就一起玩去了。真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说报名怎么报？报名您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交管之夜四个字就行了。还没关注呢，关注，搜索关注，我们就叫做锦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就这六个字儿，锦州交通广播，您这么搜就成啊。

0: 清风说：“你也没唱《红月娥》做梦啊，那我也得会呀。”你净说的。再说了，有时候我们村有一句名言，说女的说话三不算。我说唱不唱，正常。你没听原来有一首歌吗？姑娘你好像一朵花，美丽眼睛长得人人夸，你把我引到那井底下呀，割断了绳索你就走了，你呀你呀不算。你不要随便听他说啥你就信啥。完了又笑了，这眼角。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399俩，要什么自行车呢？相当于394俩，每一单再减5块嘛，不是？原价565一个，哎，565一个呀！我都戴上老花镜的人了，我的确应该把这眼周护起来了，买它。今年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呢，它是海边浴场，海边浴场呢那个沙子，据说那海滩呢重新改造了一下，就不扎脚，然后呢有一个悬崖瀑布，这是大伙可以玩乐然后打卡的地方，沙滩影院，这都是新增的吧，是不是去年没有这个？然后有我们活动组织的水上点球大战、水上拔河、亲子闯关、彩虹冲浪，大伙都可以玩，都可以玩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交广之夜，底下有个扫码购票，就那个码您可以扫，扫完之后呢直接就付款了，然后你说我那个食物的票呀，或者是如果我抢到装备包的话我怎么去取呀，去港子大叔烤鹅零和店去取。您取这个装备包的时候，他老板还能送您个鹅蛋呢，真的，待会儿有取完的，送个小礼物。小哥真好听是吧，你看。人民街从重庆路到北京路那段之前不是有施工吗，处于封闭的，今天可以走了，大家伙就不必非得是从汉口街北向南过来了啊，因为我瞅着汉口街北向南车还是相对多一点，此时此刻整体各条街上还不错，学校都放假了吗？小学生们他们这算出笼了还是归笼了呀？总之家长来讲呢，就是麻烦事都来了，又得伺候他做饭，伺候他吃饭，还得伺候他上哪儿去玩什么的啊。对，我们这不给大伙策划好了吗，跟着我们玩一天就行了，虽然只有一天可以放松放松，别老让孩子圈屋里头学习，玩玩呗，是吧？万一到时候我们说来组织一个8中跟4中的比赛，一看8中来5个人，4中来了45个人，你压倒性的胜利吗？那不得是水枪大战啊。小朋友们也是，接下来咱们解放对战实验竞三是吧，又对阵什么哪哪哪，人数少了咱们不占便宜，欢迎大伙来玩。
1: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

0: 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5号。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合适。

0: 不算很严重，马家港北向南车相对也多一些。再有呢，就是今天车还是云飞街上最多的。云飞街是从和平路开始，基本上北向南的方向呢，就一直到了南京路，这个断断续续都是排队缓行的。解放路沿线是从大楼港到了市委港西向东的方向也排队缓行。还有呢，就是今天的白楼港西向东在南京路上车比较多。再有呢，就是市营南街国台公园门口东向西那一段车也相对多一些。武汉街滨河路、中央南街滨河路这一段车特别多啊。还有呢，福州街到锦兴路那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也不少。另外呢，就是成都街和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稍大。这个时候我们看城市南侧呢，大碑路口南向北车是非常多的，请各位稍安勿躁，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水马龙
3: 穿行，
2: 大事小情
3: 完成，
2: 打开广播
3: 相逢，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大街小巷都在听，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大家下班好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17:34了，这个时候的畅通晚高峰，今天呢演出了一个单出头的情况啊。然后刚才我们说到什么了？远方说来四中对八中赢的每人一套黄冈密卷，这会是什么结果呢？那还能有什么结果？那只能是报名零个人，都把孩子们吓跑了。浮华说应该答题了，答题之前我还有一个规定动作呢，我那规定动作我得规定一下子。就刚才我不是给大伙介绍那个我们商城上今天上架的那个眼霜吗？刺激着我了，真给我刺激着了。我现在我真是恨不能把我的眼角啊，我给他弄个什么东西给他撑上，别让他皱在一起了，那样显老。都说眼霜用得好，年龄就能藏好。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就是简直就是为熬夜党和手机党。呢，对我们眼睛也有伤害，有了它真的就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怕眼睛出卖年龄啊。这款眼霜能够长久的保湿，推开就像水膜裹住皮肤一样，不是那种浮在表面上黏腻腻的感觉，它很水润。大家伙可以试一试，早上涂一次，到晚上眼周还是润润的，晚上睡觉之前呢涂上一夜可以保湿。官网正装就是15毫升，一点点，15毫升眼霜565，这个价格。在咱们呢今天是夏季好物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给到大家，买一得二，只要399两瓶。然后呢大家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嘛，不是，也就是394，您就能拿到两瓶。关键词搜索399，这个销售额399啊，大家搜索399，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饮料可以全程溯源，限时福利，现在大家就可以搜索399了。有效期呢你要注意一下，如果是这个特别在意的朋友你要注意，就是到2027年12月份，实际上一年多的时间也没有问题。其实像我一般我就不会太在意这个，他如果是再便宜点啊，效期再减一个月，我也能同意，是不是？399拿俩，394相当于。还有人说咱是会过日子人，化妆品多费钱呢，你可有所不知，好的化妆品 它真能让我们得到

0: 肉眼可见的变化。此时此刻说你咋没给老关招呼来呀？哦，你看我一个人是吧？我不是节目开头已经唱了吗？一人好，一人好，一人挣钱花不了。我还招呼他们，我宁可自己累点，我谁都不招呼。从此后啊，从此后在交通广播我算立了个棍儿啊。我又唱一遍这个。不管是阿达官威谁我都敢刺儿。我不敢。坤再加上坤威。天宇。东梅谁我都敢刺儿啊。我真不敢，都是好同事。算了，越解释越懵。丽君说：“我酒有了，现在缺勋哥了，试试吧。”那试试呗，咱们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我现在就考考你们了，开始了啊！
1: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听一段音乐。

这段音乐出自于哪部电视剧？那真的是不给你们来点正经的东西，你们是啊哈哈，是不是可以能猜出来吧？不是很严格吧？咱就说的，我放的时间也挺长啊。

我现在检查检查去，我感觉答的人不多。嫁给我吧姑娘，不行我再给你们大伙儿再听听。没问你歌叫啥名，是电视剧答出来就行。

0: 你说你问那个你怎么放这歌？因为这歌叫《阳光天堂》，我们每天不都在吸引力法则吗？我们坤总说的，就吸引阳光，我说阳光天堂，嗯。
1: 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

你就对我说，我去江湖武林外传啊，是吧？大家伙答的就都对了，错的不多。前四位呢手速很快，第一大写的字母 LV， 第四位的朋友没有名字，他的名字就叫没有名字。

0: 把姓名电话发来啊，速度速度，我等你们。现在我说一下你们的获奖内容。第一位朋友，千年老妖，天星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与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啊，不定哪天我就问天星口腔上海路店的联系人叫啥名儿。真养记提供的真养记锦州老汽水两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址在北方明珠小区北行300米的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星期二到星期五的下午1点到4点半领取啊，联系电话13081290519，13081290519，可以接电话。第四位朋友，没有名字啊，您叫没有名字，大伙儿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微信名叫什么呀？怎么还不给我发姓名电话呀？没有名字获得了奖品，是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这个酒一瓶。我刚才看见实物了，我们上昨天的获奖者领了，瓶子也挺好看的。还有朋友说之前喝过啊，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他说挺好喝的。领奖地址在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恭喜获奖的四位朋友，我等你们的姓名电话，不要让我等太久。
1: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然后呢啊，好，都收到了啊，千年老妖也收到了，他说我第一次中奖，我太高兴了，我谢谢老谭，电话没记住，我竟顾着兴奋去了。您都已经千年修行千年了，接个电话应该不成问题。第一位是吧，138，现在记啊，现在开始记，138-4160-0668。哎，我今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是吧？我说一下第五位往后的朋友们，我让大伙拍大腿，就差这一点啊。第五位叫做，没错，正是在下。第六位叫做开 T 九的伟哥。第七位是今生，第八位是强者归来，第九位叫柠檬的柠，就一个字。还往下说吗？还往下说？再往下说，我容易挨揍。哎，这位叫什么 ？LY 什么 D 啊？说，我姓名电话都准备好了，结果没中奖。还真别说，前边有您，我看着您名了。我说这我这怎么念的这名？哦，大家也有答。老九，你刚之前不问一遍了吗？人民街北京路到重庆路通车了吗？通了，我已经回复过您一回了，而且说好几回了啊。怎么答出了乱七八糟的答案呢？然后兔兔说，我就没想答题，正炒菜呢，听着实在是太熟了，现把手机打开，现把微信打开，现找公众号。然后答的题，姐那还能赶上啥了？别最后题没答着，菜还炒糊了。其实他那个叮咚，就那个一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是吧？北向说不知道，不知道也得告诉我。还有周健说，我知道是《武林外传》，但是我开着车，我当时停不下来。嗯，所以这也是一个运气的事情。小梦说不知道。天龙八部，谁打天龙八部了？天龙八部那个歌，万水千山纵横，是吧？或者叫两望烟水里，就不是这个感觉。

的，满手一千三中翁，是那个感觉的。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人民街之前北京路到重庆路那一段有施工的地方，现在已经解除封闭，双向可以通行了啊！人民街上，此时此刻呢，松坡路新智街东西双向，还有马家港北向南这个方向车多，但整体上今天这个时候算是比较平静了。就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流量还是稍大一些，那么洛阳路上东西双向车也相对多一些，还有就是云飞桥了，云飞桥南向北呢也是。它永远都是一桥的车，永远都是车比较多。我当时我还记得，它最后三集是大年三十放的，那边是春节联欢晚会，这边中央八套演《武林外传》，最后三集我就看的《武林外传》那年，啊，真的是。啊！家人跟我打架，我就看这个，我必须看这个。你可以明天看那个，看那个回放，我这没有回放。沿途有你说我也头回中奖，耶嘿！那真好，那真的很好。这个时候，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399，就可以用399的价格拿到2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啊，2瓶，然后你再减5块，那个就394。如果是想跟着我们在本周六一起去玩儿，我参与到我们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这个活动这游戏当中来一块玩的朋友们，大家就搜索交广之夜。在微信平台上输入这4个字“交管之夜”，然后我们给您回复的那个链接里头，您点开，那里头有报名方式，也有我们这个联系电话什么的啊。蜗牛说：“你说这玩意儿，会的抢不上，不会的答不上，就是又富如来又富清呗，你 这是这个意思吗？” 两边都不靠，你这怎么玩这个？其实但我相信，只要经常注意着我们的节目，经常注意着我们的节目，经常参与，总有搂上一回的时候，我就不信了，真的是。但是我参与过早班车那个，我作为一名听友，我参与早班车答题，我真抢不上，也真挺难的。然后也挺打击士气的，真的是。千年老妖说：“平时在工作室嘛，拿手机听节目，没有办法参加答题。我今天休息在家，我用收音机听的。我听老谭说答题，我嗖一下子拿起手机，我管他会不会呢？不会我就再默默的放下。结果会是吧？你看，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就是叫什么来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但是我参加了2回早班车答题之后，没抢上，一鼓作气再而衰，我三都没有了。丽君说：“不要考鹅了，什么寻歌？哦，已经有收音机和。”关东葫芦王酒了，那你还要什么自行车？你说，你告诉我，你告诉我。看，我姐说，听第一声，扑棱的一声，我就知道是啥了。这咱们都没少看，当时说明，其实他都已经很多年了。不老梦说：“你又看《武林外传》，又看《斗罗大陆》，大姑，你年纪真是个谜呀！”意思就是说这俩。不同年纪的人看的结果我都看是吧？我喜欢看，我还看那个《吞噬星空》呢，但是《吞噬星空》不如《斗罗大陆》好看，我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团队做的？包括他那个配音什么的，有的都听着一样的。我不喜欢《吞噬星空》那个机甲，就是那种啊，真的，我喜欢《斗罗大陆》那种
修仙。

味。我什么都看，我就是感兴趣的东西特别多，但是我这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三分钟热度，两分钟沸腾，就不会一直特别中意一件事情，总是会变的。你说这个东西，这个喜好，而且你喜欢的，我又喜欢听这个戏，又喜欢听那个流行歌曲，我又爱看小说，看看武侠，看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剧都看，然后那这动漫的都看，啊，我这时间有点不够分了，我看。

兔兔说：“我喜欢小五，因为小五是只兔子。我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也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好多剧啊，我看书的时候，我不喜欢主角，我喜欢那些配角。这个《斗罗大陆》我也是，我喜欢配角。哎呀，就说到这里吧，要不说起来没完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本节目主持谭月，执行监制李延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下班合伙人》。我们最后一首歌还是和阳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一定要晴天哦。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1: 斩将、
2: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北京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8:04，这里的声音来自电波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为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

就欢迎各位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实时参与节目互动，跟我们一起畅聊起来。那在这个时间啊，首先还是为各位来关注一下吧，此刻路面上通行状况究竟如何？又到了周三的晚上了，车行压力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此刻云飞街沿线。目前云飞街南向北，云飞桥桥面上呢，是有大概四分之三桥面的一个拥堵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南向北一直延伸到了此时此刻的洛阳路这个位置。另外呢，云飞街一线云飞街解放路路口目前呢是自西向东有车排队等候啊，接着再往北继续梳理，此时此刻关注到延安路，目前延安路中央大街这个位置，这个T字路口这个位置啊，锦州站啊前面，目前呢是车多的一个情况啊，东西双向车多，要提示一下大家。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呢，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当然路面上行车，如果您这个在哪个路段车行压力比较大啊，不大好走，也欢迎各位实时的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好了，18:06，在这个时间，接下来我们还是老规矩，一起走进今天的世界杯环节之"我是预言家"。

好了，我们一起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呢，一共有两场比赛啊，四支球队呢也是又一次和大家亮相了。没错，那就是呢继 C 罗之后，可以说是在本届赛昨天，准确来说是今天的凌晨零点，与埃及队迎来了16强的强强对话。在本轮16强赛当中呢，阿根廷与埃及这场比赛，相信看过比赛的朋友一定会不禁感慨呀，足球运动的魅力究竟在哪儿？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让人意外啊，让很多支持阿根廷的球迷、喜欢梅西的球迷呢，揪着这一颗心。而且先进两个球的第二个球也不是阿根廷进的，是埃及连进两个，准确来说是连进三个。朋友们，你能想到吗？虽然有一个球呢，最终呢是被定义为提前是有一个犯规出现，那最终呢被吹掉了啊。但是呢，没错，你没有听错啊，埃及对阿根廷这场比赛，埃及队先进了两个球，2-0领先阿根廷。在比赛即将结束的这个时间，阿根廷利用13分钟的时间，连进三个，最终3-2逆转埃及。

Little Baby， 你看这个名字啊，真的是后面有个小蝴蝶。他问木桶你能看见吗？水桶也能看见。推下老浮华了，说这个不得不说，今儿早上阿根廷可是吓死我了，13分钟连扳3球啊！最终呢，梅老板在这场比赛当中依旧进球了啊，第二个球就是由他打进的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可以说关注的点非常之多，包括呢，埃及这个他们自己的国家队也是。这个对国际足联表达了不满啊，说这场比赛呢自己有很多的球这个是被吹掉的嘛啊。

然后呢，包括阿根廷的这个球不应该啊，这个算进球有效，应该也算无效啊。最终呢，包括这个主教练，包括队员最后的采访啊，说我觉得我感受到比赛的不公啊，就是纷纷去感慨呀这场比赛。当然，这场比赛呢，除了刚刚牧童提到这些点之外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点，比如萨拉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也非常的可惜。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呢，可以说萨拉赫应该也算是完成了自己世界杯杯赛的履历当中的最后一舞了。估计下一届他应该不会再来参与到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这场比赛啊，咱们往后放一放，放一放了之后呢，然后在我们的热搜收割机当中，咱们再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场比赛的争议，包括很多朋友在诟病的，就是说这个比赛啊，这个阿根廷是偷走了属于埃及的胜利。当然，阿根廷球迷并不这么认可啊，喜欢梅西的人也不这么认可，对不对？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一场非常经典的、非常可以载入到世界杯史册当中的一次史诗。说一下啊。就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他这几颗进球是埃及队应得的。当然，阿根廷队同样也暴露了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他们这个阵容上，尤其是边路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空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呢算是已经结束了，最终呢，阿根廷3-2，将胜利带走，晋级到了下一轮的比赛当中。下一轮呢，阿根廷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面对瑞士。那提到了刚刚的瑞士，瑞士呢也是在随后阿根廷跟埃及的比赛，瑞士和哥伦比亚90分钟0-0，120分钟加时赛0-0，双方进入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当中，最终瑞士是以4-3晋级下一轮，淘汰掉了由勾罗，这一罗，带领的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呢，可以说也是浪费了一些机会，当然这个也是跟射门成功率息息相关的啊。最终呢，他们的终结还是之前咱们说到的，可能终结的能力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最终哥伦比亚呢是被瑞士0-0，阿根廷和瑞士也将在7月12号早上的9点，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会面。

今儿个的比赛的时间，跟大家伙说一下啊。首先，这个第一轮嘛，就是这个最初和大家见面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法国、摩洛哥，也就是在7月10号周五凌晨的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败的这样的一个战绩啊。由这个法国，准确来说，姆巴佩、奥利塞啊，包括登贝莱啊，这前场的这个三叉戟呀，带领的法国队面对的是阿什拉夫带领的摩洛哥啊。那这场比赛，摩洛哥也是被誉为是法国二队嘛，因为很多的摩洛哥的球员都是出自法国的青训体系啊，包括他们自己比赛也都是在这个法甲联赛当中啊再去历练，所以说摩洛哥被誉为是法国二队，包括阿什拉夫和这个姆巴佩啊互相之间也都很熟悉了，对不对？那这场比赛究竟是法国一路高歌啊，高卢雄鸡继续拿下胜利，还是摩洛哥呢凭借自己超强的反击能力最终呢能够爆冷啊赢下法国，还是说双方在90分钟比赛当中能够握手言和拿下平局，最终进入到加时，亦或是点球大战？那对于这场比赛，大家伙有什么预言，有什么预测，来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实时的和牧童一起聊一聊。还有一场呢，就是在7月11号周六的凌晨3点，由西班牙对战比利时啊。这场比赛也是欧洲豪门之间的对决啊。西班牙的传控体系目前应该还是零封吧啊，应该还是零封。对战呢卢卡库、德布劳内啊，我们之前说过年迈的红魔比利时，西班牙的斗牛士啊，一见着红色就容易往前冲，是不是啊？和红魔。

比利时，究竟这场比赛又是怎样的一个比分呢？我们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当然说到7月11号，那么这一天我觉得比世界杯还有精彩的，就是我们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没错，期待吧，期待那就对了。在7月11号将由交广对阵京广。

0: 喂，相对那叫针锋相对，全面上下电梯相会，所有问题就一步到位，我拉动枪水。
1: 没错啊，在7月11号，我们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正式来袭。很多朋友都在说穆董能不能给我看一看7月11号天气如何。今天给大家了解到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7月11号周六降水概率0，小南风一刮3级风，27到24度，天气不错，适合玩水啊。多余的咱不说啊，先跟大伙儿直接说价格：79单人、149双人、219三个人组团报名。正常一个人你去网上去买一下，任何平台什么券各种的，也得90多一张票。说一下啊，但我们活动这个票呢，仅限我们活动当天，不然咱不乱行了吗？是不是？就说是咱们回馈我们广大的听友，在那一天能有一次机会和我们共同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一起见证交广京广巅峰大对抗。当我高喊目标时候，会有大事发生，先把弹簧加上两棒，再吃鸡里花生。这周六不知道去哪儿的，抓紧时间赶紧报名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交广之夜。还在犹豫天气的，还在不知道何去何从的，这个时候抓点紧吧。据我所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那个超值的福利礼包可能也不多了，报完名的抓紧啊，把这个礼包赶紧领了。说一下啊，现场报名的一定要去哪里，三个位置：第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还有呢，就是我们岗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电话15142646177。

0: 塞二维码的图片，手机长按屏幕底下有一个扫描二维码，点进去了之后就是购票链接了。那一天呢，大家伙可能都一整个期待住了，我提前给大家透露点消息，就那天吧，每个人我们主持人的任务都很重，带着大家伙做游戏，可有节目了，朋友们。相对全面上下电梯销毁所有问题，就一步到位，我拉动枪声让枪声清楚，社会难免人心向背。总之因为工作压抑久了，我觉得是时候给我们自己的生活来一些什么呢，调节和调剂。7月11号这样的一个天气，你再不去海边，我跟你说过两天再去水都凉了。哎，抓紧时间，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广之夜。让我来上一课，那扫射是清一色，有仇的战牌，那无关的战一色，我今天就上射，那分给你秀一缩把枪。好了，18:21，接下来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朋友们稍事片刻。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
7: 买别墅，聚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夫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
0: 产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就是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又是什么呢？

0: 18:25，回到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是399。有朋友说了，不对，不是299吗？没错，你没听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是399。399，有朋友说了，399是什么东西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小棕瓶听说过吧？小棕瓶眼霜听说过吧？小棕瓶眼霜好用，但是贵，都听说过吧？它贵到什么程度？个小白了啊，正装的那小眼霜，你就是官网上旗舰店就得500-600块钱。啊，500-600块钱，朋友们，你能想象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机制呢，是买一得二啊，2瓶15毫升正装到手399，你没听错啊，2瓶到手399，一瓶啊不到200块钱，直接拿下小棕瓶眼霜15毫升正装的。这东西我都不需要啊多去介绍啊，雅诗兰黛家的眼霜您自行了解一下啊，你要是男性你不了解，我就告诉你，你送女朋友也好，送媳妇儿也好，一送一乐呵。关键这东西吧，你花个399，你送出了1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品质。399俩，对吧？你正常买俩的话得1000多嘛，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性价比，明白怎么回事了吧？直接锦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直接留言三。当然，你要说想买那 polo 衫，那你留299，是不是？昨天给大伙带来的拉夫劳伦家的 polo 衫，299，真便宜。我跟你说，我呀一点不夸张的说啊，不是心动，是，你是不是想去我们那个交广之夜7月11号晚上的？夜场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是不是那天小天不错呀？你就说这机会上哪儿找？段先生给我们发来一个笑脸，你这什么意思呢？乐了，开心。一起走进今天下班合伙人之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好了，热搜收割机，来，我们一起来聚焦今天的热搜新闻和最新消息。首先咱们把目光聚焦到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阿根廷跟埃及这场比赛啊，咱们说到了在热搜收割机跟大伙儿一起聊一下。可以说呢，在7月8号阿根廷呢在世界杯的1/8决赛当中

定了主裁判四次判罚都是正确的。他一共啊是复盘了四个时刻啊，第一个时刻就十九分钟啊，就是哈桑，埃及的哈桑犯规啊，然后呢塔利亚菲科呢造了一个点球啊，然后最后呢不是梅西没踢进吗？点球没踢进。哎，这也是这场比赛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啊，没想到梅老板第一个点球好不容易一次机会端踢没踢进。而且这个点球吧，我看了啊，属实说梅西的这个点球罚的有失水准，就是门将最愿意扑的那种半高球，朋友们你们知道吧，就是门将最希望对方踢这样的点球，结果梅西踢了一个啊，角度还不刁钻。有朋友说了，说你们看足球什么叫角度刁钻，就这个球朋友们啊，他进球的过程当中你就记住，但凡他擦着边上的包括头顶上的那柱子门柱啊，擦两侧的门柱，擦横在上面的横梁，那都叫刁钻啊！踢进球的时候，包括两侧门柱立柱的两边的边网，只要你踢那个球能擦到那个位置，这球都刁钻。你要踢进去了，全程你擦不着，只能碰到后面那网，这就不刁钻。然后啊，第二个这个争议判罚，就是58分钟的时候，埃及队进了一个球，被判无效了，给吹没了。这进球都已经完成了，朋友们啊，然后这裁判呢？对吧，他都欢呼都开始了，裁判呢就是说我申请一下，比划了一个小方块啊，方块什么意思呢，我看 VAR 视频回放，结果吹没了。然后呢又看了一个92分钟的阿根廷打进第三个球的时候啊，这阿根廷球员呢涉嫌说是这个有动作哦，应该不算，但是呢 VAR 回看了之后呢，看完了之后说这个不构成犯规啊，这球应该是算的，裁判判的没错。

啊，总之啊，就这四个，还有一个有朋友说四个嘛，不是，也是92分钟啊，它是一系列的一个动作，就是，从阿尔瓦雷斯把这个萨拉赫的球啊断下来。正常来说，球迷们质疑说，你之前不是吹人家埃及一个犯规吗？你这个球阿尔瓦雷斯，你阿根廷也犯规了啊？但裁判说呢，你这不一样。

哎，这就是这场比赛呀，备受争议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在我们热搜收集给大伙说了啊，包括赛后的这个投诉啊啊，然后当然国际足联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解释，现在还不知道啊。有朋友会问说，这种申诉会改变比赛结果吗？不会，但是呢，可能埃及队呢是想让国际足联给他一个说法，比如说当值的这个主裁。你就别在世界杯执法了，你不捣乱的吗？水平也不行。

好了啊，这个消息呢就跟大家伙及时的汇报完毕了啊。这很多朋友都说呀，说这个天儿一热，确实就昨儿就这场球看完了之后，给我看的也是浑身呢像着了火了似的。但是呢，要跟大伙说一下啊，这天一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就买点什么呢？买点雪糕。啊，买点雪糕吃吃啊！当然了，天一热呢，最好其实就是玩水，比如说7月11号去一下我们的交广之夜啊，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雪糕店的

老板，今年这个夏天有点上火，上火在哪儿呢？他不禁感慨说：“我没想明白，咱说今年为什么这雪糕棒冰他没人吃了呢？”雨在必下雨，老四就是行走的雨天。我跟你说，不可能啊！我能跟他中和一下子，就有我吧，基本上就都是那种大晴天，我俩能中和一下，中和成一个多云的天气。就看看我能不能，就是说把这个方，今年这个雪糕棒冰没什么人吃了。我问一下大家伙，就是你今年冰箱里面啊，你买了多少雪糕，存里面囤里面，或者说这种雪糕棒冰你今年吃多少啊？啊，跟我们咱说聊一聊，你说行不行？可以说呢，就进入到七月啊，本来就是这种雪糕批发相对来说比较热闹的时间了。那但是整个全国目前来看啊，就是这些经销商呢都反映的就是这生意不太好做啊，就是冰激凌啊、雪糕啊出现了一定的滞销。按理来说正常应该是旺季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说今年能够遇上这种行业的寒流呢？雪糕不好卖了，雪糕雪糕不好安雪糕。准确来说呀，这种情况呢多发于哪儿？多发于南方啊，就是像什么浙江啊苏杭啊那边的地带啊发生的比较的多。就是什么呢，刚有一点高温迹象，哗，大雨直接浇没了，凉快了。所以说呢，你看啊，要么说嘛，咱们是看天吃饭的。有朋友说了，卖雪糕你跟看天吃饭有什么关系？还真有关系。当然了啊，你包括不少的城市都有啊，西安呐、武汉呐、重庆啊，啊，很多的雪糕批发商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也是动不动就下雨，最高温度他们那儿也就25。为什么咱说夏天那个冰糕、冰棍、雪糕卖不动了？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选这个消息不是白选的，主要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今年上半年这个气温呢，和就是看天吃饭，天热的晚，对吧？那你凉快日子多，大家就不吃呗，是不是？一看一个礼拜都下雨，温度就是24-25度，是不是？25-26度的。另外啊，要跟大伙说的是什么？就是这雪糕的一个价格的问题。就比如说之前一度被炒到非常高价的某品牌雪糕，我可以直接点名啊。事件品牌事件之后，你会发现啊，就雪糕领域当中，价格越高的产品越难卖。这个呢也被行业称为叫中靴高后遗症，就大家伙越来越明白怎么回事了。我不愿意为你的品牌价值买单，我就实打实的，对不对？我一块两块也是吃，五毛也是吃，我干嘛买你那40-50的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我还后期了解了一下，中靴高近几年的这个估值，市场估值暴跌99%。你就说吧，对吧？就是资本不再去追求这些高端雪糕了，资本人家是最敏感的。我一看，对吧？老关经常说他被资本做了局，那不正常吗？那资本想做你局不玩似的。你不管是你什么中雪糕啊，你包括那个雪糕比较贵的哈根达西，是不是？哎，你茅台冰淇淋都已经停产了。可以说啊，在一度高涨的这个高价天价雪糕这个热情过了之后，信任被透支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市场就是在回归理性了，对吧？你这动不动一个酸奶卖10-20，我喝咱大双八多好，双八打钱，对不对？我喝咱们益多乐，益多乐不用打钱啊。
我不行，我吃根老冰棍呢，咱说对吧？而且跟大伙说一下啊，就咱北方还真就是1块到2块的这个棒冰是比较畅销的啊。南方呢，可能它

他们的确实收入比较高，基本上他们产品呢都是什么呢？雪糕店买雪糕，现在不一样了，商场里头有很多那种限制的冰淇淋品牌，包括很多的茶饮品牌自己也推出自己的冰淇淋产品，对吧？KFC 啊，麦当劳。它做出来这个东西口感还比雪糕呢整体要好。而且现在消费者再买雪糕的时候，都看配料表啊，低糖的呀，高乳蛋白的呀，没有，它再怎么便宜我不吃。所以啊，还是奉劝大家一句，防暑降温最好的办法，除了吃雪糕，就是7月11号，来到我们的交广之夜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锦绣校服交广之夜，青春的碰撞。虽然我们带着热情去，但是让我们现场的气氛啊，包括造浪池的浪啊，扑灭我们的燥热。

前两天我们后台收到留言了啊，我们说了很多关于高考啊，包括中考啊，怎么去做防骗，用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伙梳理一下啊。这个我们大家伙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我最近也发现啊，就是手机它经常不是会无缘无故跳转吗？对吧？这个呢，就网信办呢也是找到了多家 APP 进行约谈，就是它这个降低了你跳转的这个震动的幅度。啊，只要你稍微手机动那么一下，直接就跳转，你可能手都没碰到屏幕。那跳转这个东西吧，有很多是购物平台，这个还好啊，最起码呢它不骗人。不过最近曝光了那些电诈包括骗子经常用的 APP， 排出了一个名单，朋友们啊，这个一定第一时间跟大家伙说，你看看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尤其是最近啊，你看这天气热起来了，对吧？人们谈恋爱的这个热情也就升高了，是不是？以婚恋交友这种诈骗啊倒，比如说你是我的这个瞄准的这个对象，是吧？我诱导你下一个第三方 APP， 咱们下这个 APP， 咱们私下联系比较方便，那个我不经常上，哎，借机实施诈骗。接下来梳理一下啊，高频使用的 APP 清单，你就看看有没有吧。首先啊，说一下啊，望商聊这个 APP 有没有？起快快有没有？我知道起查查，这怎么还有个起快快呢？还有啊，火鱼、深度专注、小知了、情绪，这些啊，它都有一些功能。这些 APP 里面，私聊加密聊天的功能。啊，支持什么聊天内容加密啊，无痕撤回啊，月后积分呐，这些设置的啊，聊天内容呢其实是不容易被监控到的。你包括现在咱们有些时候，比如说用手机 APP 发一些什么消息啊之类的，对吧？然后一旦监控到了之后，它会提示你啊，这个比如说涉嫌这个有诈骗风险啊，不要你这个转账啊之类的啊。所以说呢，这些骗子会以，哎呀，咱们下一个小众的这软件，咱保护互相的隐私啊，咱们换一个软件下载，从大平台给你转到这种小的平台小 APP 当中去联系你啊，然后在里面那 APP 都是人家的，骗钱。还有带有什么屏幕共享啊，远程控制这些权限的啊，他开启你的远程操作权信息，直接盗刷然后骗你钱。还有就是那种注册登录门槛比较轻松的，那现在呢宽松一些的啊，现在的很多 APP 呢，比如说需要你人脸识别呀、身份认证啊，对吧？它那种小的 APP 你随便就能注册，不需要实名认证。那你想，你觉得哎呀这东西挺好保护我隐私哈，并不是。那诈骗分子我跟你说，弄100个小号围剿你，总有一个能让你上当，那都连环计呀！啊，你不管你编什么理由吧，就记住一点，就不转账。哎，如果说因为你不转账，他就觉得你俩之间不好了，那你想想，你们的关系也没多瓷实。哎，你也别轻信什么投资啊之类的啊，就管好自己的钱包。马未都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线啊，然后包括这个，就是 TCL 的那个广告的那个事儿啊，最近热度也都比较高啊，但是呢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吧，也没有办法展开跟大家伙聊。

没事啊，咱们节目呢不是依旧会有吗？找时间啊，给大伙儿好好说说。18:54了啊，今儿周三了吧？啊，再不报名，我跟你说你就来不及了啊！明天周四、周四、周五，周五开始准备东西，11号基本上。你说人家都玩完回来了，然后你开始说了，哎呀，我当时我怎么没去呀、啊？是不是？你早干嘛来着呀？送给大家啊，我选一首，你听一听。哎，找点有劲儿的啊！我觉得这首歌呢就相当之有劲儿啊，咱们一起来听。好，今儿个下班合伙人，呸，这嘴呀！今儿个下班合伙人就是这些内容，我是牧童，咱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好，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大家晚间生活快乐。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晚间的欢乐夜航节目，我是夜航。
3: 大家好，我是钟晴。
2: 我们又见面了哈。
3: 是的，
2: 而且呢今天还是带着一份轻松的心情，因为很多小学生、中学生、中学生可能考试没考完啊，但小学生我知道考试都考完了。
3: 迎来他们的暑假了。
2: 对，所以说今天我就下午的时候在我们家小区的院里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很多孩子们就放开了玩了开始啊。想想童年是真的很快乐啊。那今天我们也希望同学们或者是家长们也能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为这些孩子们送上一些好听的歌和祝福。
3: 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啊，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2: 现在呢就已经有朋友发来了信息留言了。
3: 太阳说啊，说今天我想点上一首梁静茹演唱的《思路》。
2: 这首歌要送给为了爱情执着的人们啊，并且呢要珍惜眼前当下。
3: 也是唱尽了多少人每一天为了生活去奔波忙碌的那一份辛酸苦辣。
2: 好，今天我们就把这首歌作为开场曲，来自梁静茹《思路》。

0: 好，梁静茹的声音依旧温暖啊。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昨天就看到漂流语要说今天发了一大段话啊，今天已经发过来了。
1: 嗯，他说啊，昨天晚上他在这个抖音当中的一个节目啊，看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获奖歌曲最多的歌星啊，就是一个具有昨天的浪子、今日的巨星、明日的传奇称号人物。
0: 嗯，这就是王杰啊。王杰的歌曲呢，他说是在这个抖音的节目中首先播放的哈，然后呢播放下一首其他人的歌的还会依稀听到王杰的歌声，就是其他人的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言外之意就是王杰是歌唱界的这个头把哈。
1: 嗯，
0: 然后这个编辑说他每次听王杰的歌都会破防啊，而且放了三首王杰的获奖歌曲。
1: 是的，而且啊，这个网友朋友们啊也都是纷纷留言，大多数都是非常喜欢王杰的。
0: 嗯，
1: 所以说啊，在那个时期的王杰发行个人专辑，大家都得避开他。
0: 对，四大天王当时也是哈，避开王杰。我猜想啊，就是你说那个编辑放就是王杰首先播放的歌呀，我猜有两首，可能一首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另外一首我觉得应该是忘了你忘了我，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漂流鱼你要听见的话你可以给我回复一下。最后他说了，王杰的歌曲很多都是有故事的。
1: 嗯，这样的话是更加俘获我们的心灵的。
0: 嗯，
1: 所以说啊，今天他想点上一首王杰的伴我一生。
0: 听懂王杰歌曲的人啊，心中都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

0: 啊，看到漂流不语也回复了信息啊，就刚才亚航猜那两首歌，他答了。
1: 答对了，
0: 答对了、嗯、
1: 是的。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学生们啊也是放假了，那么今天啊也是给大家推荐一首快乐崇拜。
0: 嗯，那这首歌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接下来的假期生活当中有一个轻松的心态。

0: 好了，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感受到快乐的气氛没有啊？反正我觉得是挺摇摆的啊。
1: 是的，也希望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留下你想听的歌曲。
0: 接下来这首歌呢，又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怎么轻松愉悦法呢？就一听这个前奏，你就感觉到很惬意。
1: 这首歌曲呢，就是周杰伦演唱的《稻香》。

0: 伴着虫鸣啊，伴着花香这首歌跟我们说再见了。有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也有一个感受，因为我看了一个学校的那个小学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然后有同学主持，有同学参加，好像老师又给同学们都写了一封信，然后有的女生啊，这就是镜头里体现啊，有女生就流眼泪了都哈，对于小学的这个真实的时光还是非常难忘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青春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就是《那些年》。
0: 这是更能帮助我们去回顾这些校园的时光。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1: 斩将、
2: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

0: 刚才听到金志文翻唱一首《故乡的云》啊，非常有感觉。那故乡的这个水世界也不错啊，
1: 嗯，
0: 而且距离越来越近。今天是八号，九十十一就是两天半的时间了，
1: 嗯、
0: 对吧？
1: 不到三天，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十一号的天气也是非常好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查了一下啊，24到27度多云的天气，哎，还不晒啊，
1: 嗯，非常适合玩水，
0: 降水概率0%，
1: 嗯，
0: 这是天气预报给我们的情况，就是当天呢又不晒，气温还可以，又没那么燥热，但是呢、
1: 嗯、
0: 气温也挺高，正好适合玩水。
1: 是的，
0: 嗯。那我们购买门票的话的地址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第一个就是锦绣校服工厂店啊，在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
0: 嗯，联系电话是4319999。
1: 第二个呢是锦绣校服直营店，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
0: 联系电话是2356666。
1: 嗯，第三个就是港资大叔烤鹅联合店，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
0: 嗯，电话151142646177，大家可以拨打这几部电话咨询购票的事宜。我们是买的越多越优惠啊，个人的票还有那个双人、三人、团体都是有不同的价格，大家可以翻看一下今天交通广播公众号交广之夜夏日狂欢有一个扫码购票。
1: 嗯，我们往下翻啊，这个就可以购票了，直接扫码就可以购票了。
0: 对，
1: 如果呢还想给孩子买校服的家长啊，我们再往下翻一下，也有一个小程序的链接，
0: 锦绣制衣啊，就可以直接扫码进店去逛一逛了。七月十一号呢还是非常期待呀，跟我们的大朋友还有小伙伴们啊，尤其是放假的同学们，一起欢快的在水世界畅玩一番。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令狐少侠发来的信息。
1: 嗯，他说啊，他想点上一首《千年之恋》送给大家。
0: 嗯，来自信乐团的一首歌曲。

0: 好，这首《千年之恋》啊，我们给大家播放的是菲儿乐团的这个版本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羊的信息。
1: 嗯，他说外面下雨了，想点上一首《千千阙歌》送给大家。
0: 这真是个悲伤的消息，没带伞，不过没关系啊，出门就上车了，应该没啥事儿啊。

0: 今天啊，我们点播这个青春的歌曲的朋友还挺多的啊，就是有一位朋友也为我们推荐了一首，
1: 青春修炼手册。
0: 这首歌是 TFBOYS 的一首歌哈，
1: 是的。
0: 看着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很多的不理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可能会有很多喜欢这三个男生的朋友哈，一起来听。

0: 好了，动感的一段节奏过后，我们迎来今天的结束曲了。
1: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希望大家的未来都能够梦想成真。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我講先啦，好嗎？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

0: 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那個。咁我喺後邊，我喺啲，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啊。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揾唔到佢喎。咁點解我值得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同 Jess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r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嘅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啊回歸樂壇嘅。你今日見到嘅慧嫻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啊。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嗎？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係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真嘅。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嗰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嚇！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嘅意思。
0: 呢、這個。是準備好了自己的人是沒問題的，你不用擔心，你只會更加好的。
1: 唉，沒錯，
0: 放心。
1: 今晚黑很開心，就是我的識了30年的老友呢就來到撐我。那呢，我自己呢就在這裡不停地在想啦，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們的 chit-chat 位究竟我應該說什麼呢？那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我記得，但無論如何，頭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我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找一些說話跟學友在台上說，因為我覺得我跟學友之間的個感覺是其實是大家心照的，有很多事我覺得我不需要說，
0: 不用說，我知道很清楚。
1: 沒錯這樣呢，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說吧。
1: 仲想講咩？
0: 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或者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誒又嗰啲咁樣，費事。
1: 學友，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啊？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係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
0: 係。時間但也
1: 好多謝你，咁多年都記得你歌。
0: 我仲記得嘅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
0: 多謝你。好 ，thank you。衷心希望慧嫻咧，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白眉大侠徐良在比武台上是大显身手，伤了四绝僧，玩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

台上台下欢声雷动，掌声不绝。这也不是替徐良吹，这套书就叫白眉大侠。白眉大侠要是个饭桶，咱还树立谁呀、啊、还说个什么劲儿。单说台下的人也跟着起哄，有的人扯开嗓子就喊：白眉大侠，你真了不起，给我们献献一把打趟拳，让我们开开眼。还有人喊：对喽，再练趟刀，让我们长长见识，欢迎不欢迎？欢迎。不让徐良下台。其实徐良啊很谦虚，最近一个时期徐良反来覆去的想，人呢要适可而止，激流勇退。为什么这么说呢？出头的船子先烂，但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他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够瞧的了。提起白眉大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道是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呐、啊。现在名利双丰收，就够意思了。再往前伸，再往前奔，哎，这玩意儿不太合适。所以徐良呢，但能忍就忍，但能不出头就不出头。可是看眼时的形势，想不出头不行啊，形势逼着就得往前进，不见老百姓不答应。徐良迫于无奈啊，点点头，嗯，好吧，那我可就下丑了。徐良稳稳当当亮出金丝大环宝刀，先练了一趟六合刀，紧跟着刀招一变，又练8864路万圣金刀，紧接着又练了一趟72趟地躺刀，36路天罡刀，最后又练了一套绝活叫阴阳太极刀。徐良这一练可了不得，满台飞舞，刀光闪闪，越练越快，是越练越快呀、啊！刀随人转，人随刀转，双脚都离了地了。离着近的人都感觉到呼呼的刮冷风。台下掌声又起，好啊，好刀法！哇，房树安美。没人问他，他就跟左右说：瞧见没，我干老，为什么我拜他为干老呢？有能耐，能耐可不是吹出来的，是练出来的。你看我干老这刀法够多神呢、啊、好，太好了，干老鼓劲儿，鼓劲儿啊！他比谁咋呼的都混。再说白云瑞眼珠不错，看徐良练刀，咱这么说吧，这还头一次。那又说你别瞎扯了，白云瑞经常跟徐良在一起，怎么还头一次啊？他跟徐良在一起都是捕盗捉贼，像这样单独的练刀，一套挨着一套的这么练，这还头一次。白云瑞啊，这么一看呢、啊，哎呀，我比不了我三哥呀，我也使刀，他也使刀，看来差着一大截啊。哎呀，就怪我骄傲，我怎么不抽时间跟我三哥学一学，让人家给我点拨点拨。这回也是心服口服。你看这白云瑞服过谁呀、啊、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啊。今天服气了，这个人呢就应该谦虚，不应该骄傲啊，骄者必败嘛。你看话好说，事儿难做，许许多多的人
都爱听颂扬，不爱听人家给挑毛病。白云瑞加一个更字儿，但是今儿个他确实是服气了。那么徐良在台上练艺暂且不谈，单说金灯剑客夏随良，他就在台下呢，背着手抬着头看着，越看他是越恨，心说徐良啊徐良，小兔崽子，你可真横啊，这脸你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要把你留下，酒后必是祸害。我怎么把他铲除呢？我依然把他头颅击碎。他有心登台吧，不是那么回事，以他的身份跟徐良相比差着一大块呀、啊、真的

跟徐良一伸手，有失他的身份，这是一。另外，自己一登台，肯定打不着徐良，那还有个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万年古佛等等等，他们能让吗？肯定群起而攻之。万一我有点闪失，功亏一篑，名声扫地呀！龙虎风云会白召开了，不但没达到任何目的，找个丢人现眼。再往左右看看，身边剩的人是不少，有能耐的不多了，现在就剩下绝命老人叶秋生、绝命剑客叶秋和、血手飞廉江红烈、一气仙孔亮。把这几个人撒出去，一旦不行，我就少一个帮手。现在还没到那时候，我还得用这些人，怎么办？我师父怎么还不来呀？你跟我怎么说的？你告诉我别着急，在关键的时候你肯定出头，肯定给我撑腰，怎么到现在迟迟不来？真急死我也。夏翠良啊，正着急呢，有个小老道撒脚如飞来到他面前。哎，老剑客，给您道喜了。嗯，何喜之有？武圣人驾到了。啊，我师父来了。现在何处？离这不远了，您是不是得准备迎接？那是自然。哎呦呦，太好了，师父哎，您可来了。他叫一气仙孔亮，在这儿负责，他带了几个人转身赶奔通天观。走出去不到半里，抬头一看，顺着山坡上来了不少人，大概能有五六十号吧，大部分都是出家的道人，抬着一顶金顶九莲花的大轿。他知道老师出门都坐这顶轿，不是他是谁呀？他快步就迎上去了，时间不大，来到轿前，停下停下停下，轿子落地了。金灯剑客赶紧躬身施礼，冲着轿子说话：“师父，您可来了，弟子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师父请下轿吧。”小老道把轿帘撩开，扶手板撤掉，在里边探身走出一个人来。金灯剑客不看则可，一看傻在那儿了，怎么是你？这脸腾就变了。那位说，来的不是武圣人于和吗？不是，是于和闭门收的老徒弟，姓罗，叫罗霄，有个绰号叫八辈哪吒。这罗霄啊，小伙长得贼帅，又干净又漂亮，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隆，周身上下一身白，白哇哇一张简面，剑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光嘴巴没胡，今年25岁，腰中挎了一口折铁宝刀，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百步威风。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个罗霄是武圣人的门徒吗？一点不假，这是于和呀闭门收的老徒弟，这个事儿就几个人知道。武圣那么高的身份，怎么收这么年轻的徒弟呢？这里有个原因，因为武圣人于和呀没事也盘算，看看大师兄风上人雪珠莲占据冰山北极岛，手下有三大弟子，头一个飞飞上人诸葛随，第二个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第三位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一个赛一个。再看二师兄81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四大弟子，头一个白云剑客夏侯仁，第二个一字峨眉马凤姑，
第三位寒江孤雁上云凤，最厉害的就是四徒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齐刷刷的，多壮门面呢。再看看自己，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金灯剑客夏绥良，而且这夏绥良吧有时候还不听话，哎，有时候就不了脑袋，武圣不高兴，不是满意的传人。我浑身的武艺传授一个我最得意的人，我死也就闭了眼了。因此多年来他也没短了物色人呢，人是不少，没有满意的。哎，后来事儿也巧了，东海小鹏来毕家宫有个大施主啊，此人姓罗，叫罗红。

住到昆明府罗家寨。这罗红信道经常到这来烧香，跟武圣没短着见面，而且一掷千金，十分大方。比方说庙上缺多少钱，缺什么东西，你只要跟他打个招呼，二话不说马上把钱就送到。你家有钱呢，你想这出家人指着什么呢？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呢。国家不给拨钱，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钱从何处来？就靠着这些人施舍。一般人给几百个小钱，给个几两没用啊，像这样的大户屈指可数。所以老罗头罗红就成了门上的贵客，武圣人跟他感情甚好。罗红有个老儿子，就是咱说这罗霄。这罗霄十来岁的时候就聪明伶俐，号称神童，有过目成诵之才，也会两下五八抄。在两个人来往的时候，武圣于和就发现了罗霄啊，有时候把他叫过来摸摸他头顶，你问他他还不害羞，问他什么他说什么，小嘴巴巴的。有时候一高兴教给他几招，下次见面叫他练一练，哎，一点不差。于和这心就一动啊，哎呀，莫非这就是我要找的徒弟，这孩子我真喜欢，况且他爹是我们庙上的大施主，这玩意儿不能得罪啊。有这意他可没说。后来老罗头看出来了，主动跟武圣人呢要求说，老剑客，您能不能大发慈悲，大开善门，把我儿收为徒弟。您要能收他为徒弟，我万贯家财全施舍到庙上，哎，就给我留点吃的就可以。我老了，我就这么个儿子，我把希望全寄托他身上了。武圣于和呀还真为难了。那位说他不是愿意吗？是，他是那么想，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不容他不慎重。他一琢磨，我手下弟子徒孙星罗棋布，不但有徒弟，有徒孙，有耷拉孙，有耷拉孙的耷拉孙，数一数都上千。你说我无缘无故又收了这么个小孩子，大伙会怎么看？他们能同意吗？肯定得反对。但又一想，老罗头我不能得罪，这个孩子我确实是喜欢，最后终于拍了板了，收罗霄为徒。但是他告诉罗红说，这孩子别上山，别进我的碧霞宫，就在家里，你收拾一块地，再收拾几间房作为练功房，我抽空我来教他，我看看这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有出息我正式举行仪式收他为徒，没出息那就算了。哎，行，罗红就答应了。所以多少年来，武圣凡是有时间就住的老罗家传授罗霄，是顶尖的人物，谁也不行。他传授这人能错得了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罗霄今年25岁了，就为了练武没成亲，就凭他们家保媒的踢破门槛子，罗霄是一律拒绝，我没成名，我没立业，我不能娶媳妇，将来我得干出个样来。武圣于和一看更高兴了，这孩子财色酒色都不贪，这才叫干大事的坯子，教他就更认真了。咱们前文书说了，白云瑞到了东海小棚来碧霞宫求见武圣，没见着。徐良也来了求见武圣，也没见着。金灯剑客夏学良说，我师父有事不在碧霞宫，完全是实话。武圣上哪儿去了？
上罗家寨教徒弟去了。其实现在罗桥这功夫已经十分够样了。有一天武圣跟罗桥说，孩子，现在你练就的功夫，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云聚在连云山，这次盛会机会难得呀，孩子，我想把你放出去见见世面，把你学的功夫亮亮相，你愿意吗？哎呀，师父，我求之不得，那太好了。孩儿啊，我不求旁的，我就求你别给我丢人，你别栽跟头啊。有两个人你要认真对待，谁呀？头一个山西大雁白眉徐良，第二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不是说他俩

0: 顶尖了，因为他们年轻，比你大不了许多，你们都是班上班下的，这两个人十分了得呀。以你的功夫要能把他们俩给赢了，为师就没白费劲儿。你听见了吗？
1: 我听见了。
0: 老师啊，这个徐良和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的？您老人家老替我担心，不过您放心，出来不把我撒出去，撒出去我就给您露脸，我就把他俩歇趴下，您信不？
1: 哎，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0: 骄者必败呀，要谦虚谨慎呐，孩子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就这样，武圣于和起身赶奔连云山，把他给带来了。都到了连云山了，路过金家寨，金家寨有个老金头，也是练武的，跟于和关系不错，听说于和在这路过，列队迎接，死说活说非把他接到家里住一晚上。于和呢本来不愿意，但是情面难却，也不愿意驳老金头的面子，因为老金头家趁人直，也是好朋友，没短的给自己帮忙，所以武圣就点头了，告诉罗霄，你呀坐我的轿子先行一步，明天再来接我，我在这儿住一晚上。就这样，罗霄辞别了老师，来到连云山通天观。因此金灯大剑夏遂良不痛快，心说师傅，什么时候了，你还得明儿个来，另外你怎么能叫罗霄坐你的轿子呢，你把他宠坏了，他算个什么东西。闹了半天，金灯剑客夏遂良掐绊了眼角，看不上这罗霄。老师当年决定收他为徒，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夏遂良。夏遂良说过，师父您什么年纪了，您什么身份，您是武圣人，你收个小孩蛋子，你像咱们的门人弟子怎么解释啊？老师，我坚决不同意。后来争来争去，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武圣人终于做出决定收罗霄为徒。打那一天开始，夏遂良心里就不痛快，他跟罗霄见面出来不说话，一说话就抬杠。罗霄呢仰仗着武圣人给做主，也不惧怕夏遂良，有时候就顶嘴。今儿个又发生这事儿了，夏遂良一看是他呀，脑筋蹦起多高了，怎么是你啊，师兄，这有什么奇怪的，我陪着老师来的，老师怎么不快点来？哎，我师兄，我听老师说了，你手下的人手够瞧的，100多人还非得指着老师不成吗？嘿嘿，夏遂良心说，小兔崽子，你特意的狂妄。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咱们说了罗霄出事了，拔背讹诈，我这小子狂的眼里没人，说出话来带棱带刺儿，一见夏遂良的面就讽刺上了，为什么非等老师啊，你的人手够用啊，你是金灯大剑呢、啊、怎么离开老师这根拐棍你就拄不住了？你夏遂良气的脸就变了色了，又一想，你是小毛孩子，我不跟你计较，见着老师再说。强作欢颜，兄弟，好了好了，你不来了吗？你是到庙上歇着呢，你是去看看热闹？嘿，瞧你说的，我来干什么来了？我来夺状元来了，我来比武亮相来了，我能上那儿歇着吗？自然我要赶奔比武台了。好，欢迎欢迎，走走走，跟我走。就这样，金灯大剑满心的不欢喜，领着他到了前面。好，一到会场啊，罗霄放眼一看，怎么这么多人，他乐了，哎呀师兄啊， 我看这意思啊，光看热闹的能有20000，
1: 两万之多不少啊。
0: 哎呦，真是盛况空前呐！啊，还修俩台子，圣人台、比武台，他的眼光落到比武台上了，正好徐良登台献艺。这只刀练完了，正练拳脚，他倒背着手晃着脑袋看看，师兄，这丑鬼是谁？
1: 他呀，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山西燕徐良。
0: 哦，他就是徐良
1: 啊，白眉为忌，你没看吗？白眼眉
0: 啊，他就是徐良啊。嘿，没见到他之前，我以为徐良三头六臂，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

马岛稻叶九牛回呀、啊，我认为多了不起呢。这么一看，闹了半天是个丑鬼呀、啊，他在那儿干嘛呢？登台献艺，就他这两下子还献艺呀、啊，丢死个人呢。师兄啊，您在这等会儿，我现在登台，我先把他撂到那儿，你看好吗？夏虽良心说：小兔崽子，我叫你孙，我叫你狂，最好你登台，让徐良收拾收拾你，我才解恨呢。你说，按照这个心，这还有好吗？夏虽良一笑，哎，有意的激他，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小兄弟，你刚来，你对情况还不熟悉。另外，你是不了解徐良啊，徐良可了不得呀。四绝僧厉害不厉害？天绝僧、地绝僧、人绝僧、龙绝僧，你认识吗？认识，我们交情还不错，我怎么没看着他们呢？都受了伤了，让徐良给打了。最惨的是龙绝僧，左眼睛瞎了，也叫徐良打的。啊，是吗？嘿嘿，恨我迟来了一步，我要不在老金家吃饭呢，我就提前来了。哎呀，这怎么说的？所以小兄弟，你不要轻敌，徐良不是省油灯，那暗器打着站着一绝呀，百发百中，大罗神仙难以躲过呀。小兄弟，我看你别登台了，别找丢人现眼，你说损不损？这叫激将法呀。八辈讹诈罗霄不听便罢，听完了气的脑筋都蹦起来。师兄，我真没想到您了把我看得这么低呀、啊、你敢断言我不是徐良的对手吗？我心里反正没底，是吗？今儿个我就叫你开开眼，你看看我怎么收拾徐良。小兄弟，我可不让你登台啊，你要有三长两短，老师非怪我不可，到了时候师父怪我，我以何言答对？师父说了，他不懂事，难道你不懂事吗？他是个孩子，他要登台，你不许拦着他吗？我说小兄弟，到了那时我怎么向老师解释啊？我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师兄啊，多谢你一片好心，你可以实话实说，这不大家都听见了。我这二位是啊，这二位你不认识，绝命剑客叶秋和，绝命老人叶秋生，这位是血手飞廉江红烈，这位就是通天观的观主一气仙孔亮啊。好了，有他们几位见证啊，你说老师不信，他们一说老师就信了。这是我自己愿意登台，跟你没关系，你不是没劝我，死说活劝我就是不听啊，这不得了吗？好，小兄弟，有你这句话我有了底了，既然如此请吧。夏虽良心说，正好，最好你上去别回来。单说罗霄，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顺着梯子他上来了，徐良正练呢，他站到徐良身后，哎，别练！把老仙吓了一跳。徐良收招定势，扭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年轻的漂亮小伙，一看就是狂傲至极呀、啊。徐良不认识他。你是什么人？应何叫我不练？听你说话这个味儿，掉到醋缸里头了，叫人牙根都发酸。你是徐良啊？啊，正是。嘿，认得我吗？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你听我说啊，我姓罗，我叫罗霄，有个小小的绰号八辈讹诈。大概说我你不知道，因为我刚出世嘛，还没创出牌子来呢。哎，
提起我老师，你太知道了，我老师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我是他闭门收的老徒弟，这回你知道了吗？您还真别说，这句话还真管用，他的声音很高啊。徐良就是一愣，啊，闹了半天是武圣人的徒弟，怪不得他这么狂傲呢，啊，仗着武圣人给他撑腰啊。台下的人也听得清清的，怎么武圣还收了个老徒弟，没听说过。哎呀，要真是于和的弟子，肯定不是省油灯，都替徐良捏了一把汗。徐良先是一愣，而后又平静下来了。啊，罗霄，你想要干什么？跟你比武？

你不厉害吗？你不是白眉大侠吗？我告诉你，我从云南来，就是找你和白云瑞，我想把你们俩削趴下。哎，徐良啊，听我良言相劝，你就服输服软，承认不是我的对手，哎，就算完了。我呢也不伤害你，你一下台，你干你的事儿，我干我的事儿。还有那个白云瑞，也得服输服软，承认不行，哎，我把你俩饶了。徐良好像没乐了，呵呵，心说话，这小子可够狂的，哎，你怎么合计来的？难怪呀，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就冲你这么一说，你这两下子也不怎么样。我说朋友，可以，我跟我老兄弟可以承认是狗熊，不是你的对手，行吗？什么时候承认？现在还不行，你得露出几手来，真把我们哥俩给制服了，自然我们就承认不行了。光靠嘴这么一说，恐怕我很难接受。哎呀，我说醋老心儿，你小嘴真能叭叭，听得出来你是不服啊。好，既然这样，你是自找不快，来吧，你说咱俩怎么比吧。那你说怎么比？随你的便，咱先比比拳脚，你看好吗？哎，我听说你善打暗器，我也会，我要不会能叫八辈讹诈吗？咱俩先比拳脚，而后再比兵器，再以后再比暗器，我奉陪到底，肯定叫你心服口服。好了，既然这样，我是求之不得呀。我说小兄弟，你真要把我给赢了，从今往后我把白眉大侠这四个字抠了下去，我辞官不做，回到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从今之后再没有我徐良这个人，你看好吗？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当然了，凭着这么多的人，我说话能不算数吗？好，痛快痛快！来来来来，你把家伙放下，咱马上比试拳脚。底下的人听得清清的，龙云凤就一皱眉，心说小梁子，你说那小子狂啊，你也够狂的，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绝呀？人说话办事得留有余地，你把自己给你自己堵死在那儿了。这边兵家胜败常事，你万一不是人家的对手，难道你真就隐居起来吗？这不笑话吗？如果说话不算数，言而失信，你够什么白眉大侠呀？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龙云凤是提心吊胆，其他的人也不住地摇头叹息。房树安急得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干老，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但是房树安又想，我干老多的说这话都有底，他从来不放空炮，看着吧，他呀，肯定能赢。估计他不这么说，总之大家这心里想

徐良，我可不客气了。啊，招！再看罗霄，往前一根步，单掌一立，猛击徐良的面门。徐良跨步闪身，使了个海底捞月，又使了个金丝缠腕，叭一镖他的腕子。再看罗霄，右手一撤，左手一扬，猛击徐良的心门，嗡，这一掌就到了。徐良吐气吸胸，往后一撤，罗霄一掌击空，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良伸伸手，大吃一惊，心说呀，难怪这罗霄口气这么大呀，果然有本事啊！哦，他使的什么掌法？明白了，金莲掌，这肯定是武圣的真传呐、啊！我要多加小心。书说简短，两个人的拳脚打斗到70回合，未分胜负。徐良有点着急了，老心儿心说怎么办呢？我能当众出丑吗？我能说话不算数吗？哎，我何不用八步赶铲迎他？老心儿就想把绝活拿出来，这是龙云凤教的。再看徐良，打着打着脚尖点地，腾身而起，蹦起了1丈5-6尺高。罗霄就一愣，心说无缘无故你跳的什么玩意儿，抬头一看，徐良落下来了，左腿盘着，右腿伸着，用脚趾蹬他的头顶心，唰就下来了。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偏踢。罗霄大吃一惊，赶紧往旁边一摘位，上当了。徐良这一脚叫问脚，问问你往哪儿躲，是往左躲，是往右躲，是往前躲，是往后躲。盘着那条腿那是真的，这招是虚的，可你要不躲他就是实的啊。他往左边一躲，徐良看准了，因此把左腿撤回来，右腿猛然就发出去了。哎，这一下又奔他的头顶心，这一下可把罗霄吓坏了，因为太快了，咱说书得介绍清楚，实质那来得太快，也就是1/10秒，啪啦就到了。再看罗霄使劲往后一退，哎，撑这一下退出去2丈来远，徐良是双脚蹬空。但是徐良这招没用上，按正常情况下对方肯定得躺下，不躺下躲不开我这一脚，紧跟着好使唤磕膝盖胳膊肘，最后掐脖子，结果人家窜出去2丈多远，这拔不敢铲呢，没使上。徐良腾的脸就红了，心说罢了，这是头一次失效啊，只好抖擞精神再次发动进攻，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又斗在一处。徐良一个没留神，让人家唰转到背后去了，伸手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抄住了。这一抓住不要紧，罗霄单臂用力，丑鬼你给我在这干什么呢？把徐良抡了个大圆圈啊，使劲奔着柱子就扔去了。因为这比武台一边有一颗红油漆大柱子，顶上是盖儿，那柱子都能有1篓多粗，外边刷着红油，又好看又坚固。罗霄那意思把徐良这下碰柱子上碰一个脑浆崩裂，甚至骨断筋折，揉这下就扔去了。台下人看得清清的啊，一阵惊呼啊，完了，徐良算完了。房叔安把脑袋一拨，你看老慢慢慢，哪知道徐良在空中一换腰啊，啪贴到柱子上了。这一招叫壁虎离墙，哎，你看阔不阔，就在这半

0: 星空，全靠着心口窝这点热气儿在那坐着，两手两腿都不沾着，牢牢地贴在柱子上。咱呢必须说明，那也没有胶也没有钩，那人就老在那挂着，那不可能的事儿。也就是暂时的十几秒钟，那就够瞧的。这么大劲儿撇出去，一点没受伤，而且贴到柱子上，这不是决意，这是什么？徐良一松这口气，出溜下来了，转身冲着罗霄一呲牙，没摔着，我就好啊！徐良啊，我算服了你了，来来，抄家伙事儿，咱俩比划比划刀。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刀，他拽出五斤折铁刀，二人就斗在一处。这一动刀可了不得了，刀光闪闪，难分上下，100回合未分胜负。罗霄有点急了，我老师是武圣人，他算个什么东西，就凭我就赢不了他。打着打着他不打了，哎，徐良，咱俩比暗器。又比暗器了。对，徐良，我叫你先打我，你要能沾着我的衣服，哎，或者我受点伤，现在我抱着脑袋滚出连云山，你看好吗？
1: 哦，那太好了。
0: 两个人把刀收起来了，徐良就问他怎么个打法。你随便，我听说了，你双手打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一手三暗器，白天打剑靶，夜晚打香头，百发百中，你打的我看怎么样。我就站在这儿不动，你打吧。
1: 徐良心说，这小子真够狂的，我就不相信我打不着你。
0: 再看徐良离着他能有2丈5尺远呢，说了一声，我现在就打暗器了，叭叭叭一溜石头子儿打出去了。再看罗霄把俩手一扬，徐良，你打了9块石头子儿，瞅瞅，可全叫我接住了
1: 啊，给你，叭叭叭叭叭叭
0: 都打回来了。徐良刷刷左右闪身，嘣嘣嘣嘣嘣嘣嘣，什么意思？把石头子儿又都接住了。
1: 我的东西还归我。哎呦，你可真行。哎，
0: 徐良，扔镖，快扔，我瞅瞅你的镖法如何。徐良打出3只金镖，叫人家接住了。我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哎，徐良，你的镖给你，收收收，又打回来了。再看徐良，一手接着一只，一张嘴叼着一只，台下是满堂彩呀。这下可开了呀，有人就起哄，
1: 姓罗的小子，你不行，你赶不上徐良。我说各位呀，徐良是龙虎风云会的状元，大家愿意不？同意，赞成。徐良啊，别练了，我们承认你是武状元啦。
0: 罗霄气的脸都青了，心说这花多少钱雇的，你们起什么哄啊，他是状元，我是景儿，今天我跟他拼了。再次抄起宝刀大战徐良，究竟谁是武状元，下文书再接着说。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走。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啊，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

0: 放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古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国品优选健康购联合央广推出，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高端健康产品，特别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30元每块，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的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等等情况，改变生活习惯，为健康打基础。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蜂王浆皂开始，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天一天的时间，超时恢复原价。活动的抢订专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让我们马上请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创办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昨天啊，是我们速起蜂王浆皂活动的第一天。
5: 没错，
4: 我不是拿了5块回家吗？
5: 是你近水楼台了，

0: 走后门了吧？
1: 可是回到家之后啊，我这个香皂还没捂热乎，我这几个姨在那儿跟我妈、我姐她们几个唠嗑，就看见我拿东西回家了，然后呢，一看是速启的蜂王浆皂，得全给我抢没了，分走了。
0: 哦，这都让人家给分走了。
1: 对呀，关键是我大姨说速启的，我平时搁店里看30块钱一块儿啊，
0: 那对呀，那是正价
1: 我
0: 吗？
1: 都舍不得买。我这一看你这9块钱也太便宜了，
0: 9块钱便宜，我感觉好像都没给你钱吧。
1: 没有，别提钱的事儿了。关键是给我下任务了，让我今天一人给他们买回去10块儿。
0: 我的天哪，这，还不满足。
1: 对呀，我今天早上来，我一问，我说咱们现在还有多少了？一共5000块蜂王浆皂不是吗？
0: 对，
1: 现在还剩下不到200块了，
0: 差不多吧。
1: 怎么这么快呢？
0: 为什么这么快？就小雨，你刚刚就你说的，你回家了之后，你那几个姨就已经把答案就告诉咱们了。啊，你看，你姨都知道那是大品牌的呀。
1: 对，确实，关键是啊，他平时也舍不得用，这次不是有福利优惠吗？
0: 这么好的东西还便宜，还近水楼台，大家打个电话，省事儿、省心、省力，给你送到家门口。实际上呢，我也跟咱们大家伙讲过，我说我们日常的这种日化产品，年轻的人用无所谓，啊，我说洗脸的时候我用普通的香皂，因为你新陈代谢的速度比较快，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新陈代谢速度慢了，把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健康产品，这叫改变生活习惯的。啊，你就说的简单点，我一直拿这个打比方。很多人说把这个蜂王浆皂当药用，我说你别拿它当药用，它就是个普通的日化产品。那为啥它能够有功效啊？它为啥能够解决皮肤炎症啊？包括一些皮肤湿疹的这些问题呀？我告诉你，它不是直接去解决的，它是因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之后了才解决的。啊，你就像抽烟一样，大家都知道抽烟可以导致肺部疾病，可以导致50多种疾病的发生。那我们把烟戒了，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50多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呢？哎，那你能说戒烟它就等于治病吗？那不能这么讲。但是，我们人得病，说白了，是我们人的生活习惯有问题。我们改变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
1: 对。
0: 哎，所以说大家伙都在去抢救，那这5000块自然而然的，他抢的就多，他剩的他就少了吧。
1: 对，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0: 就是我问问你，小雨啊。知不知道咱们这栏目的宗旨是什么？
1: 知道啊，扶持匠心企业，推荐高质量的好产品，明确中国制造的世界影响力，避免选购溢价商品，邀请医学营养学专家科普健康知识，做百姓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
0: 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宗旨，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具备的渠道和它的能力。
1: 对的。
0: 就能够把咱们所有对健康有意义的一些有名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咱们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
1: 是的，
0: 那现在呢，咱们能够进行源头直采，零差价砍掉中间商的利润，用最低的价格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创办的意义，也是它的价值所
1: 没
0: 在。
1: 错。
0: 你就包括咱们这次啊，你看为什么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速启牌的蜂王浆皂呢？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些好的产品的使用，去改变，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
1: 对，昨天也讲了，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养生。
0: 点点滴滴皆治疗
1: 是的。
0: 啊！啊，你同样是洗脸洗手的香皂，价钱又差不多，为什么不用一块功能性的，对咱们的健康有益的呢？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啊，你看咱们上了岁数的人。他们这个身体，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越来越差？
1: 真是，现在各种病越来越多。
0: 尤其是慢性病呢？什么叫慢性病？那不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小病小灾，最后导致造成的吧？
1: 就是积累出来的。
0: 啊，你比如说平时不在意，像什么皮肤干燥、皮肤瘙痒啊、湿疹呢、荨麻疹呢，哎，出现点小瘙痒的时候，我们不在意。哎，慢慢慢慢的，它可能就积攒成真正的病了。
1: 对，就是平时不当回事儿。
0: 日积月累啊，这可能都是咱们日常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 咱们这个洗脸

0: 脸呢、洗手啊、洗澡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那很多人呢，他就不重视。
1: 但是就是说这个洗脸、洗手，这个太普通、太日常了，那其中又有什么学问呢？
0: 小雨，你也这么想啊？
1: 其实包括平时啊，就咱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们不都这样吗？就沾点水润一润，用手搓一搓就洗完了，都没有那么多讲究的。
0: 就是干洗就行了呗。
1: 就洗干净就行，没错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小雨，这里边的学问大着呢。
1: 什么学问啊？
0: 你看很多人呢，就像你说的，就是这样的洗啊，沾点水啊，水润水润，实际上就干搓了。
1: 嗯。
0: 啊，这是传统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也正是就是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生活习惯，我们说的不健康。它可能导致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皮肤问题的，比如说老得快呀、干裂呀、皲裂呀、瘙痒啊，与甚至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起什么筋包、结节、结块，
1: 有这样的，
0: 对吧？你看，就刚才说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湿疹、荨麻疹，为什么那么多呀？夏天出点汗，风一吹，哎呦。或者吃点东西不注意过敏了，
1: 对对对，
0: 都起疙瘩了。
1: 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
0: 我告诉你，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咱们这种固有的习惯，它做的不对造成的
1: 啊，习惯造成的。
0: 习惯成自然，病它也是这么自然而然来的。
1: 嗯，
0: 咱们大家伙说，把平时你用的这个普通的香皂给沐浴露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就都出在这儿。
1: 嗯，
0: 化工合成的。它肯定对身体啊，有可能洗完之后感觉挺滑溜的，而且那香精的味儿感觉也挺香的，但实际上这种化工制品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
1: 没错，
0: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快，对我们新陈代谢的速度快，所以说你没感觉它对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这边新的就好了，新生的细胞更替了，没问题了。你要老了之后呢，新陈代谢的速度慢了。它这些小病小灾它就在你的皮肤上就慢慢的就从皮就渗透到里边的，跟那扁鹊见蔡桓公似的，
1: 就是这个化学成分啊它代谢不出去了，
0: 对，就越来越严重，就成了慢性病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把这些日化的产品，我们把它换成功能性的，换成天然的、纯自然的、纯绿色的，你比如说这款蜂王浆皂，其实你要把它给用好吧，就在咱平时的生活当中，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发生。
1: 嗯，那怎么讲呢？
0: 你看它不会发生后来的什么湿疹呢、荨麻疹呢、过敏的问题，不理解是吧？
1: 嗯，
0: 那我为什么敢这么说？我这么问你吧，小雨。
1: 嗯，
0: 你知道香皂的起源是什么吗？
1: 这个我知道，您考不倒我。
0: 嗯，
1: 皂角。
0: 皂角对吧？
1: 对呀，洗衣服、洗手以前不都用它吗？
0: 皂角呢是一个中药的名字，
1: 你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但是皂角它是后来的
1: 哦，
0: 哎，它不是最早的雏形。实际上香皂这个东西啊，它属于舶来品
1: 哦。
0: 最早的时候吧，就是街边上那个烧的那种稻草灰，就这么个东西。
1: 稻草灰，稻草灰看起来就挺脏的，它怎么跟香皂比呢？是不是有点差太多了？
0: 理解不上去，这很正常。
1: 对
0: 啊，就是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能洗干净人的皮肤呢？
1: 是呢。
0: 其实最早的香皂就是稻草灰，它是出自于古埃及，就是当时那个金字塔诞生那个时候。
1: 嗯，
0: 你看那埃及的一些法老啊，为了清洁，他们专门派人呢，在尼罗河边上啊，有那么一大片的芦苇嘛，
1: 嗯，
0: 然后专门的割这种芦苇，拿回去之后烧成灰，然后给这法老洗澡的时候，就往他身上抹这个芦苇烧的这个灰
1: 啊，抹芦苇烧的灰，这是真能想招，这不越洗越脏吗？
0: 看着跟黑芝麻糊似的，是吧？
1: 对呀，
0: 但事实恰恰相反，他涂上之后吧，你看着很脏。但是你洗完之后它这皮肤就特别的清爽。
1: 嗯，想不通。
0: 还想不通。
1: 对。
0: 芦苇烧完之后了，它最后剩下的这个稻草灰。这个稻草草木灰的成分是什么？
1: 什么呀？
0: 碳酸氢钠还有碳酸氢钾。
1: 啊，就是碳酸类的。
0: 哎，对了。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是一种碱性的物质。
1: 哦，碳酸类的都是碱，因为它有清洁力嘛。
0: 对了，碱性的物质就能够和什么油脂类的就结合了，然后你再给它洗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把咱们身上这个油脂啊代谢掉，这些油脂就给清理干净了？
1: 哦，我听明白了，就像平时我们用的小苏打不也是碱吗？
0: 对对对，哎，所以说你看香皂的最原始

0: 始这个阶段就是碳酸氢钠、碳酸氢钾。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随着发展呢，尤其是到了法国罗马时代，高卢人他们有了新办法。
1: 哦，
0: 他们把羊油啊，还有这个山毛榉树，山毛榉树是法国一种特殊的一种树啊，
1: 是当地才有的。
0: 对，当地才有的这种树，然后给他们搅拌到一块儿，就涂抹在头发上。
1: 哦，
0: 这个山毛榉树啊，它是法国一种独特的一种植物，它有一种特殊的颜色，就红色的像染料一样。
1: 哦，
0: 然后当地高卢人加上山羊油啊，和到一块儿，哎，再涂抹在头发上。然后把头发这么梳起来，就各种各样的那种造型就造出来了，就能立住，特别的漂亮。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杀马特，你知道吧？就从这儿来的。
1: 那不就是发胶、发蜡定型用的吗？
0: 对对，你看你这么理解啊，就最原始的发胶、发蜡，我们现在说那个啫喱摩丝，就从那儿来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再好的发胶、发蜡，它是不是得怕下雨啊？
1: 那肯定啊。
0: 一下雨定不住型了。
1: 对啊，
0: 哎，有这么一次庆祝这活动上啊，大家伙呢就梳他这各种杀马特这样的头型。在这个庆祝之后，天降大雨，下完雨之后啊，就落汤鸡一样啊、哦、哎，在场的人这个发型啊全都乱了套了，这颜色也掉了、哦、哎，用水这么一洗，大家发现一个问题了、哦、哎呦，发现这头发异常的干净啊啊，所以说从那以后，草木灰再加上动物的油脂来搅拌到一起，就形成了当时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香皂啊。
1: 哇，真能想招啊，这就是意外创造了经典，就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呗。
0: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第一块香皂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羊油和草木灰啊，它是这么来的，这是在国外。
1: 那国内呢？
0: 其实咱们国内呢，这香皂是怎么发展的呢？昨天讲到了。
1: 对，昨天讲的猪胰子嘛。
0: 那对，猪胰子啊，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猪的这个胰腺。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老师，
0: 嗯，
1: 猪肉呢它是油腻腻的感觉，为什么胰腺啊它都是猪身上的，但是这个猪胰子它不仅不油腻还能清洗东西呢？
0: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动物的胰腺里边有胰液、
1: 哦、
0: 这个胰液呢专门能分解什么油脂类的物质，
1: 嗯，
0: 啊，这个在胰液里头，就是胰腺的胰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些消化酶和我们刚才说的草木灰当中那些碱性物质是截然不同的、
1: 哦、
0: 啊，因为那些物质是属于化学元素、
1: 哦、就是碱是干拿，
0: 对，它是碱，它是化学，
1: 是的
0: 啊。而我们说的这个动物的胰腺里边这个胰液呢，它之所以能够分解我们人体的油脂，它靠的是本身含有的各种各样的酶，
1: 嗯，
0: 啊，这不是化学元素，
1: 明白
0: 啊？咱们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不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刷锅的时候，如果用小苏打。你刷完了之后吧，你得戴手套。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它伤手。
1: 是的，
0: 那手怎么样？
1: 就起皮儿了。
0: 那是吧？
1: 啊，然后就火烧火燎的烧手，
0: 烧坏了。
1: 嗯，
0: 哦，还很干。但是你要用咱们最老的这种胰子，没事儿。
1: 哦，
0: 哎，手不会起皮儿，而且同样它能够去油污，对吧？哎，这就是酶的天然属性，也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的。它不是化学物质，它是天然物质。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普通的香皂它里边是化学成分，
1: 对，这个碱非常多。
0: 刚刚讲到碱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有伤害，
1: 嗯，
0: 哎，而化学成分我们用多了自然而然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
1: 嗯，
0: 那但年轻人他用可以。
1: 对，你看年轻的朋友啊，用一些普通的香皂也没觉得怎么样，他也没什么事儿。
0: 张长哥，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说一过50岁之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呢，
1: 就是代谢慢了
0: 啊，你生活的习惯你得改一改了，
1: 嗯，
0: 啊，年龄不同我们身体状态就不同了。
1: 是的，昨天我妈就说，说现在这个手啊不抹点护手霜，长时间下来这个手背上就像锯条开印的锉被锉了一样。
0: 哇，就是随着我们机体的老化，我们自身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
1: 啊，它就会有这个干裂的情况。
0: 哎，就像错啊、
1: 嗯、
0: 本身我们细胞处在一种干瘪的状态， 对我们人体的保护已经是慢慢的越来越弱了、
1: 嗯、
0: 啊，就上了年纪的人啊，那你再用一些化学物质再反复刺激它，那不相当于找死了、
1: 嗯、
0: 找病一样了。但年轻人他本身他的身体机能他就强劲，你比如说我们的分泌这个分泌腺分泌物它就比较旺盛，我们代谢比较旺盛，所以说用一些化学的普通的香皂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哎，因为你堆积在皮肤表面的这些个碱性物质很快就给代谢掉了，
1: 嗯，
0: 它不会在身体当中大量的残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上了年岁的人不一样了，他们用那些化学物质的香皂啊，你甭管他用什么牌子的，只要是化学元素的香皂的话，在你皮肤当中会慢慢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啊，而年龄越大，皮肤老化代谢慢了，越积越多，伤害就越来越大。那么皮肤的伤害还是次要的，更可怕的是什么？透过我们皮层渗入到我们身体内里当中，对我们五脏六腑造成伤害。这个伤害要是出现的话，往往这是不可逆的了。
1: 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就说，那上了岁数之后，身上就是爱起疹子，有一大堆过敏的情况也都慢慢出现了，这不还是弱吗？
0: 过敏啊，就是你看过敏是怎么来的，你知道不？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我们见过很多老年朋友过敏的情况，其实啊，都是这个普通的香皂它用出来的。我跟你讲啊，普通的香皂刚才我们说了，化学物质在皮肤上面大量的堆积，上了年岁的人代谢不出去，长此以往的话，这些化学成分会怎么样？
1: 会渗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0: 对，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进入到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1: 对，就往里边来了。
0: 免疫系统一旦出现紊乱了，刚才我说的过敏就来了。什么叫过敏你知道吗？过敏它是一种变态反应。
1: 变态？
0: 对，
1: 变态不是心理疾病吗？
0: 变态是过敏的一种反应
1: 啊、
0: 哦。比如咱俩聊聊天了啊，我是不是得看着你？
1: 对呀、
0: 啊。啊，我看着你就你就觉着老师怎么老瞪着我呀？
1: Uh-huh.
0: 啊，然后就追着我就开始骂。我解释，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简单的我看你一眼，我没有瞪你，但是你就觉得我好像在瞪你
1: 啊，就是我变态了，我心里有问题。
0: 这是一种过激的反应，
1: 嗯，
0: 啊，一种变态反应叫过度的激动。我们情绪上有过度的激动，我们免疫细胞上也同样会有过激的反应。
1: 嗯，
0: 当我们免疫系统被化学物质伤害之后，它也会出现这种过激反应。这种过激反应表现在皮肤上，就是外界的一些空气粉尘落到我们身体上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烈、
1: 嗯、
0: 啊，非常激烈。你这样的话，皮肤表面就会出现瘙痒啊、红疹。
1: 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啊，跟大家真的是推心置腹的强烈的推荐蜂王姜皂，它是功能性的香皂，而且呢还是应该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所以说记住吧，化学成分的香皂啊，它不是不能用，它更适合年轻人来用。
1: 哎，适合代谢快的人。
0: 对，适合代谢快的人啊。那老年人、中老年人一定得改变我们的思路了，一定要有一些功能性的香皂。就像小雨你刚才提到的，就咱们速起牌的蜂王姜皂，咱一定要选择。
1: 嗯，老师，那您说哈，市面上功能性的香皂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滋润的羊奶皂、杀菌的硫磺皂、控油的竹炭皂等等等等。那为什么您说速起的功能性的蜂王姜皂啊，是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确实。现在在超市啊，大的商场呢、啊，有很多所谓的功能性的香皂，
1: 很多
0: 啊。但是我们在采样之后啊，咱追根溯源嘛，
1: 嗯，
0: 哎，90%以上都是什么呢？还是化学成分、
1: 哦，还是化学成分。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是天然的东西，你得说得出去，你得看包装，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吧，打着功能性的，但它里边你说有没有功能？那化学成分它肯定有功能啊，
1: 嗯。
0: 但是化学的伤害它要大于它的功能，那咱就得不偿失了。
1: 没错。
0: 哎，另外呢，我了解到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速起的这款蜂王姜皂，它的本质和这些化学的这种香皂是截然不同的。它里边的成分呢是酶类物质，这是蜂王姜里边的酶类物质，它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 保护的作用、渗透的作用，而不是化学成分。
1: 明白。所以说呢，为什么咱们一直说要找高端企业啊，高端的民企，它就是有质量保障的核心所在。
0: 对，

0: 我们要找那些具备匠心精神、踏踏实实做高端产品的企业，然后我们深入到它的这个生产车间里面去抽检，帮助大家去筛选、去精选高品质的健康产品，然后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一步到位到我们百姓朋友手里边，
1: 嗯，让大家更放心，
0: 来，而且更实惠，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天然的东西，对咱们人体几乎是没有任何刺激的。
1: 嗯，
0: 人工合成的东西、化学的东西，它就有非常大的刺激性。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蜂王浆皂，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1: 蜂王浆啊。
0: 对，蜂王浆里边的主要成分呢，王浆酸。
1: 嗯，
0: 这个王浆酸它具有抗炎、灭菌、消毒的作用，而且呢，你经常用的话，能够恢复咱们身体当中皮肤表面的这个生态环境。
1: 是的。
0: 跟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你看这个自然界哈，就森林里头啊，一到比如说动物求偶的季节，
1: 那不得打起来？
0: 哎，真就是这样啊！动物世界都看过，
1: 嗯，
0: 很多雄性的动物那打的叫一个你死我活，就为了抢一个配偶。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棕熊，
1: 棕熊，
0: 棕熊，它就为了抢夺配偶，它不要命一样。啊，你说你抢到了，哎，要说厉害点的棕熊，那还好一点。你失败了，那棕熊怎么样？
1: 让人揍了呗，那不得遍体鳞伤啊！
0: 就是皮开肉绽。
1: 对呀，那肯定啊，
0: 骨头都得露出来，啊，听起来挺残忍是吧？
1: 是啊。
0: 哎，那怎么办呢？这个动物啊，它有自己的本能，就凡是这种落败的棕熊，伤的尽管是非常严重的，它死不了。
1: 哎，这个我看过，
0: 嗯，
1: 我陪我们家孩子看过《熊出没》，一般这个熊受伤了呀，就直接掏蜂窝，完了之后往身上一顿抹呀。
0: 对了。你看这个人家熊嘛，就有这个本能，
1: 嗯，
0: 专门找一些天然野生的这蜂蜜，然后往身上抹，你知道为啥吗？
1: 消炎啊！
0: 哎，对，这长知识了哈。
1: 咱们讲了嘛，
0: 抗菌消炎。那咱们提到这个蜂王浆呢，蜂王浆可是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这种产品。
1: 对呀，毕竟是供给蜂王吃的。
0: 所以说呢，它里边这个抗炎消菌的这个作用，是普通蜂蜜的10倍还要高。那但是前提只有一个，一定是天然的。
1: 对，不能是人工的，得是天然的，是好的。
0: 所以说天然的蜂王浆它消炎抗菌，促进咱们皮肤愈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皮肤上长一些金包啊、包块，
1: 嗯，
0: 你坚持用好了蜂王浆皂天然的物质，它会逐渐的渗透到咱们皮肤下面。
1: 嗯，
0: 那咱们有皮肤病的，你比如说毛囊炎呐、湿疹呐、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过敏呐、的，经常用这个蜂王浆皂的话，它会改善咱们皮肤的微环境，不让炎症病菌有立足之地。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经常说中老年朋友上岁数的啊，改变咱们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就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消除身上的一些小病小症，然后咱们内在的一些大病就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就让你杜绝了，
1: 对，就淡化了。
0: 所以说这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至于我们老年人健康长寿的重要性。
1: 对呀，其实生活中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睡觉之前总是这儿痒那儿痒的，然后有的老伴儿就说了，这会儿你给我挠挠，我后背痒了，我起疹子了，睡不着了啊，难受。这些情况呢，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上蜂王浆皂都可以把它给去掉的。
0: 对，反正皮肤瘙痒这个情况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这谁用谁知道了。
1: 对呀，
0: 哎，要重视起来我们身上出现的一些小小的症状。
1: 嗯，
0: 哎，老话讲得好啊，叫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不管大和小都得重视起来。那大的咱们可能该用药该上医院得上医院，小的咱们就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有多少的大病实际上都是小病日积月累形成的呢？
1: 没错。
0: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啊，又讲故事了。
0: 讲故事了，大家都一块听一下，确实有意思。
1: 嗯，
0: 就你见过农村的那个脱毛机吗？就这个鸡长了那个毛都没了。
1: 脱毛机？
0: 对。
1: 这是什么病吗？这个鸡掉毛啊？
0: 有的是病啊，
1: 嗯，
0: 哎，有的这个鸡啊，就是年龄太大了，
1: 哦，
0: 然后它皮肤抗外界感染的能力下降了，就经常反复感染，经常有炎症，它的毛就脱落了。
1: 哦，
0: 我记得是，哎呀，几年前来着，哎呀，这个几年前不重要了啊，在河南，一个农村有一老大姐， 当时呢

0: 他就买过十块的蜂王降噪，就是也是速起的啊。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他们家呢，用那个就是农村呢打的那个洋井压水井，知道吧？
1: 知道。
0: 哎，一压一出来那个水啊，家里边呢比较有条件哈、啊，养了很多的鸡鸭鹅这些家禽。这里头有一只啊，有十多年嘛，得有十多年了，一只老公鸡。啊，那十多年老公鸡就算是岁数太大了，经常有皮肤问题啊，然后这个毛啊它就脱落，就脖子这一圈胸前这一圈这毛都掉了。
1: 嗯，没毛鸡可挺丑啊。
0: 哎，小的时候上学你学过那个花公鸡是吧？
1: 对啊。
0: 哎，那花公鸡美，你能花公鸡有多美，它这没毛的鸡就得有多丑。
1: 都没毛了可不丑吗？
0: 哎，就是四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嘛，它就这么来的。而整天也是无精打采，他可能自己也自卑、
1: 嗯、
0: 啊。这老太太不是买了这个蜂王降噪了吗？
1: 嗯，
0: 每天就在院子里边啊，就是洗脸呢、洗手，然后这个蜂王降噪呢，他就放在一边就进行涂抹。洗的时候就直接抹一抹，洗干净了，哎，就把这蜂王降噪就放到这个水盆旁边的。他这小孙子特别淘，啊，专门欺负那只掉毛的没毛的鸡，哎，长得丑他就欺负你啊。小孩抓着那没毛的鸡啊，就往那水盆里边扔。哎，小孩说什么呢？我给你洗洗澡啊、嗯，给这脱毛的鸡给它洗澡。你想想，鸡本身不会游泳嘛？
1: 那是鸡，它还能活了吗？
0: 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叫它祸害的。
1: 嗯
0: 啊，其实老太太呢说了，这十多年的老公鸡，你说杀了吃肉吧，还没多少肉，啊，也陪小孙子玩玩吧。
1: 嗯，
0: 哎，又没在意。这小孙子呢，就天天说调理这个脱毛鸡，一天两天三天，天天给这脱毛鸡洗澡。洗了一个礼拜之后不洗了。
1: 怎么不洗了呢？
0: 这只老公鸡啊，还不是说的不行啊，就是你正常来讲这么折腾，这鸡也受不了啊。
1: 对呀、
0: 啊。一个礼拜，哎，越来越精神了，脱毛的那个地方长出毛了。
1: 长出毛了？那它原来没毛是因为不爱干净啊。
0: 你可真能想、
1: 啊、
0: 这脱毛鸡每天站在自己家门口就等着小孙子给它洗澡呢啊。一直脱毛的地方长出毛来，这鸡就精神了，劲头特别足。然后老太太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我就当一乐呵，我当笑话听了、
1: 哦、
0: 啊，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嘛啊。但咱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他这老太太在用这个香皂的时候洗剩下这个水，
1: 嗯，
0: 它同样含有丰富的蜂王浆当中的那些有益物质。
1: 哦，这么回事
0: 啊。你比如说王浆酸，王浆酸呢它里边有那个生长因子，有非常强的抗菌消炎促进皮肤愈合的效果啊。你别说人了，你想想给这脱毛机用了之后，人家毛都长出来了。
1: 哎，老师，
0: 嗯，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不礼貌的问题，但是也挺好笑的哈。
0: 那你说，
1: 就您说呀，这个脱毛机它坚持用蜂王浆皂它都能长出毛来、
0: 哎、
1: 那你说咱们这个掉头发的还有脱发的，我们要是用一用是不是也行了？
0: 其实你这个思维是比较发散的啊、
1: 哦、
0: 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就你这个事儿咱们分析一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1: 嗯，
0: 我们有一些脱发的患者啊，他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说是毛囊炎症导致这个脱发啊，你用这个蜂王降噪还真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哦，是吗？
0: 哎，但如果说你这个毛囊已经彻底坏死了，就是头发就已经是看不到毛囊了啊，你用这个就没用了。你毛囊坏死了，没有毛囊了，就没有种子了，你这草怎么都长出来了。
1: 嗯，有的时候就得发散的想一想。你看咱们头发缺少的朋友，要是毛囊还没有坏死的，咱们可以先用一用嘛。
0: 对，不然你也是洗脸啊、洗手啊、洗澡都要用到降噪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嗯、那这个蜂王降噪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老师再给大伙讲讲呗。
0: 咱们说这个抗菌消炎是吧？
1: 嗯，
0: 你知道在临床上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2000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在北京东直门这个中医院呢去做了一年的住院医生，啊，一个糖尿病患者老爷子就找到我这儿来了。他什么情况呢？糖尿病将近30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然后找我看病的时候呢，是这个脚啊就在家里边拖地的时候地上滑，老爷子一个没注意闪了一下，就闪了一下，没摔倒是万幸，但这脚磕桌子角上了，磕完了之后吧，在脚背上就青了。
1: 哦，那得赶紧上医院啊！
0: 这
1: 这个年龄摔倒不是小事儿啊。
0: 摔倒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得把脚磕到桌子角上了，他出现了青紫色。有这种情况，他当时他没当回事儿，啊，就一个礼拜之后，肿的面积越来越大，当时一块儿，后来变整个的脚面全是青紫色的，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紫茄的皮那个颜色，有没有画面？那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到医院来找的吗？
1: 哦，
0: 嗯。
1: 其实我之前接触过一些糖尿病患疽的朋友啊，就是在患疽之前呢，他那个腿也都是紫色的，
0: 对。
1: 他这个不正常，就说明他很危险啊。
0: 当时老爷子发展这个程度，包括他儿子说，就是一个别出现糖尿病足，就担心这个事儿。
1: 哦，
0: 糖尿病足患疽了，那不得截肢吗？
1: 对呀。
0: 所以说，赶紧到东直门医院了。当时就找到我，啊，问我怎么办。其实老爷这个情况，你知道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吗？这还是血糖。
1: 对，
0: 那血糖是关键，这个咱不得不否认啊。当然，我当时我就问老爷，我说用什么药了？啊，他说他用的是外源性注射的胰岛素，再加上二甲双胍的使用。但老爷糖尿病30年了，我也发现了这个胰岛素没有问题，二甲双胍呢，它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在用的时候吧，已经出现二甲双胍耐药性了，
1: 那他就不能再用了。
0: 不能用我。当时我给他换药，换的什么呢？换的是优降糖和拜糖平。老爷子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他这个糖尿病足才能够避免发生。
1: 对，这个是关键。
0: 所以说我当时呢，第一个做的事儿就是把老爷子的药给换。
1: 啊，换药了。
0: 哎，整个他这个药给他调整了。那天没什么患者，我就跟老爷子多聊了一会儿。我说我给人看病吧，就特别喜欢问一些日常生活习惯，啊，这也可能是就为我现在做的这个改变生活习惯、保持健康，就做了这个准备工作、前期工作
1: 打
0: 了。
1: 下基础了。
0: 对，我说老爷子平时洗不洗脚啊？老爷子说，我不但洗脚，我特别喜欢泡脚。
1: 哎，泡脚可是个好习惯啊。
0: 好习惯，但泡脚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不怎么好。
1: 为什么呢？
0: 糖尿病患者他并发症，比如说末梢神经炎。它这血液当中的糖浓度比较高，会导致末梢神经，尤其是末梢血管出现堵塞的情况。那堵塞之后，这个血小板就循环不了了。你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如果说在高温的水里头长时间泡脚的话，首先我们这个神经是不敏感的，感觉不到烫的话，就会出现破溃的情况。
1: 哦，就是容易引发坏疽。
0: 提早的造成了。这一旦破溃了，刚才说的血液当中糖的浓度比较高，会大量滋生一些细菌和病毒。那一滋生之后，你这个破口的破溃的地方根本就封不上口。
1: 哦。
0: 所以说，记住了，凡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泡脚的时候一定不能超过10分钟，再有一个温度不能超过40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哦，那这老爷子跟您说完他爱泡脚，您肯定就跟他提出时长的要求了。
0: 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泡脚一定不能超过10分钟，温度不能超过40度。
1: 对，得有标准。
0: 那你得这么来。然后我也问了一下，平时用什么日化产品来洗脚啊？老爷子说，原来还真用香皂来着，啊，用香皂洗脚，但是每次洗完以后吧，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这脚又干的。

0: 啊，你们用普通的香皂来洗脚来洗腿，这是对的。那因为咱确实不能什么都不用啊，那你说用上点儿，它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但是你不用的话，你就纯指用手去搓，你泡完了之后的皮肤表层你搓下去的话，实际上也不好。
1: 嗯，而且它那个脚也得用消炎的。
0: 对，但里边这个青紫色什么原因，血当中有病毒有细菌才会出现这种颜色。
1: 对
0: 啊，然后血管不封口还经常出血的情况，就出现了这种青紫的情况。
1: 那他这个脚这个情况要怎么用消炎的呢？
0: 他跟你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易老师，我这脚我怎么消炎呢？啊，我说你不用用药，用药没什么作用，因为很多所谓的外涂的一些消炎药啊都是激素类的。我说你不要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啊。当时呢，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咱在地方还没播出呢。
1: 嗯
0: 啊，我们只是跟这个速奇品牌刚开始合作。我说老爷子，我说你啊，到这个速奇的专营店里面，你去买他们出品的这个蜂王浆皂，这款产品是我们单独合作的，现在线上没有，你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
1: 嗯，这老爷子背不住还想哈，人家医生都开药，你这个医生倒好，给我开香皂。
0: 我不是吧？
1: 嗯，
0: 就他儿子就不乐意了。
1: 你看看
0: 啊，他儿子就说，这什么大夫啊？你给我们开点药治疗方案对吧？你这大夫这是大夫的职责。
1: 对，你给我开香皂怎么回事
0: 啊？你克老爸这下开香皂，所以说他这儿子就也特别奇怪，不理解啊，怎么回事？
1: 嗯
0: 啊，我说你记住了，什么是大夫？大夫不只是应该会用药、用针、用手术刀，真正的大夫应该让患者在生活中学会养生去病的方法，掌握正确的日常生活。只有日常生活做好了，我们身上的疾病才能够彻头彻尾的拿掉、
1: 嗯、
0: 疾病才不会反复的发作。
1: 没错，你看啊，为什么说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有保健医呢？保健不就是说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治疗吗？
0: 对，生活当中每个细节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1: 嗯，那老师，这个老爷子用了皂之后，洗了脚之后有好转吗？
0: 非常满意啊，说他让他儿子呀去给他买回来了啊，在北京也就买的速奇的这个专营店，跑了好多。当时问我说买几块啊，我说用不了太多，你买五块就行，得坚持用吧啊。我说你这五块你用不完，可能用不两三块的效果就出来了。
1: 嗯，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果不其然，当时我在临床上啊，我不是把他这个临床用药给他调整了吗，然后再配合上速奇的蜂王浆皂，真就是不到两块，一块用完，第二块用到半块的时候，老爷子这个颜色一点点的就变回来了，最后就彻底的恢复了原来的那种颜色。
1: 哦，
0: 当时特别高兴，儿子也服了，没想到这一块香皂给我父亲把这脚这问题解决了，要不坏疽了。
1: 对呀，避免了大危险的发生。
0: 我当时呢跟他儿子这么说，我说你别看呢，你父亲这个脚这种紫的问题，用咱们速奇的这个蜂王浆皂把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还有之前给他调整用药啊，控制的血糖啊，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因为香皂它只是解决体表的问题，然后逐渐的渗透了之后，才能够一点点的把内里的问题给他一点点往外打。那毕竟病已经形成了，该用药还得用药，咱得实事求是。但是如果没有蜂王浆皂，他这个脚的问题肯定也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这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
1: 不是钱的事儿。
0: 我当时就问他，我省多少钱？我说你至少得省10万块钱。
1: 对，关键是啊，把他老父亲的脚给保住了，防止坏疽截肢的情况了。
0: 是啊，我说你不知道，你父亲糖尿病患者，就他这个青紫，如果不及早的调理过来，时间长了，一旦破个小口啊，哪怕用蚊子叮一下，慢慢出现严重的坏疽了，那真正糖尿病足了，这你知道吗？小雨，这在临床上糖尿病足的患者，刚开始咱们截肢截哪儿？
1: 嗯，
0: 截你脚趾头。
1: 哦，
0: 然后慢慢的是整个脚掌。
1: 哎呦，
0: 最后就是小腿，最严重的可能从大腿这截，
1: 就下半身就没了。
0: 如果说到那种程度，咱说白了，你天王老子来也治不了啊。
1: 嗯，
0: 人财两空，落一残疾，老头也遭罪呀。
1: 嗯。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要等到最后一步，就在最开始有苗头的时候就把它杜绝，才是最聪明最智慧的。
0: 所以说我跟他儿子也开这个玩笑，我说你别看这几块香皂，那可是解决了你父亲将来的一大隐患。
1: 嗯，
0: 他儿子一听也乐了。

0: 易大夫，真是谢谢您啊！这蜂王降噪啊，真是解决我们家的大事儿了。但专卖店的价格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有些贵。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就全家人都在用，但是呢，这是当时的给我提出来的。我那个时期呢，也没有咱们现在手递手直通车这个说法。
1: 嗯。
0: 哎，从厂家直接拿，贵与便宜见到效果了，谁都得去花钱去用这个东西。
1: 对。
0: 啊，那但是咱话说回来，就当下现前，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已经跟咱们杨广合作了，面向全国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呢还得拿到了蜂王降噪。而且呢，店面里的价格呢是30块钱一块。
1: 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才9块钱。
0: 对呀、
1: 啊。说到现在啊，我真的是想要跟大家说，我们做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百姓买东西做到省时省力省心的同时，还能长知识。
0: 对，就每件产品都是我们300多人的团队甄选出来的，为的就是让大家用的放心。
1: 对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蜂王降噪，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估计啊也剩不了多少块了。门店价格呢是30元一块的速起牌的蜂王降噪，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只需要9块钱一块，那朋友们抓紧时间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易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2: 哎，易老师啊，我这订了10块了，现在我家里啊就剩下1块了，能不能就是您再多给我点，我还想要再多订点，行不？
0: 您别这样啊，别着急，我先问一下，您这是之前用过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降噪是吗？
2: 哎，对对对，用过的，我可是识货的，我就是这个速起啊，这个大品牌，我一直也信得过他，我就是用的呀，就是他家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0: 您当时是在哪儿买的？是实体店吗？
2: 对呀，就在那个店里头，那实体店买的。哎呀，我就闻着这个清香味儿啊，你说这心情都好了。啊，要不是咱们这平台呀，那我呢就得自己呢去那个店里头，就是只能按照原来的那个，就是原价30块钱一块这么买。但咱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啊，这平台确实呢它便宜了很多。你说老百姓现在终于能享受到实惠了吧？啊，哪怕说买的稍微晚一点，这不也能省下一大笔钱吗？那就一点都不算晚呐。
0: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啊，你看你提到蜂王降噪这个事儿，今天打进来电话，咱们就赶上这个活动了，这就不算晚。啊，
2: 是
0: 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您说呀，哎呀，尹老师啊，你说最开始吧，我真就没想到，就这么一块小小的降噪啊，它呢能给我身体啊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呀。我呢前两年我就进入到这个更年期了，哎呀，别提每天呐多难受了。上来那股邪火吧，你说这个胸口窝着一阵一阵就开始冒汗了，心脏呢也直突突的，还特别紧张呢。哎呀，这人好像就是焦虑，晚上呢总也睡不踏实的，心里头就总感觉吧，这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就这么翻过来跳过去的。这不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蜂王降噪啊就给用上了。哎，早上晚上都用它洗洗脸，平时洗澡啊就是洗手的时候我呀就多搓这么一会儿，这样。
0: 嗯，咱很好很好。
2: 对呀，然后吧就那个绵绵的那个泡沫啊它越来越多呢，就然后香味儿也越来越浓了。哎呀，我被那股就是味道啊就包裹着吧，那紧张的神经就感觉就舒缓了，整个人呢就感觉没那么烦躁焦虑了，晚上都能睡踏实了。哎呀，你说呀，我这睡眠这一好了吧，血压呀也都平稳下来了。
0: 其实我听您这么说呀，就是把这个蜂王降噪我在您这儿给当成灵丹妙药了。
2: 嗯，
0: 但是咱还得实事求是的说啊。
2: 嗯。
0: 咱这个蜂王降噪它不是药啊，它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香皂，但是呢，它确实能够解决咱们身上的一些大问题。
2: 是、
0: 啊。这个确实存在的。你看你刚才说的你这个焦虑的问题，焦虑紧张和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分泌减少有一定的关系。
2: 嗯，

0: 啊，那这个蜂王浆皂里边呢，蜂王浆就含有大量的天然的雌激素，就每100克蜂王浆当中含有雌二醇，是416.7纳克，就这么一个雌激素。所以说，
1: 哦。
0: 你坚持的每天去使用，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自己补充这种外源性的雌激素，所以说你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有所改善，它是有道理在这儿的。
1: 哦，哎呀，那我为啥我感觉就是也不像原来那么紧张焦虑了，我睡得都好点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因为人体这个紧张焦虑的时候吧，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应激反应啊，就像我们要打仗了，你是不是得全副武装啊？然后呢，心里头得绷着根弦呢。你这种情况，我们血压、血糖都会升高。你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就开始出汗了，呼吸就急促了，心率就加快了，肌肉紧张了，就整个人紧绷绷的，就是一种应激反应。那这个蜂王浆皂里边这个蜂王浆呢，它里边含有这个谷氨酸。这个谷氨酸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有一个很好调节的作用。里边还有乙酰胆碱，还有泛酸，这些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一个舒缓的作用。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说这个蜂王浆皂啊，我不用，我就闻着这个香味儿，我就觉得睡觉就踏实了。它有没有道理？这是有道理的。那是这里边的蜂王浆的成分，这天然的物质，帮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改善不健康的有症状了。
1: 哦，哎呀，而且我这个发现吧，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下来，哎，易老师啊，我还发现个什么事儿呢？你说，
0: 什么事儿？
1: 就发现我这脸上吧，就那个斑呐，看着要淡多了。也就是我平时呀，我什么也不抹它，但是就发现用了这个蜂王浆皂了之后，我这个脸呢，没有以前那么松了，一些就是爱起的那些疙瘩呀。他也不爱出来了
0: 你看，就这些改变和改善，其实都是咱们长时间使用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的原因，对我们身体起到了一些改善和帮助。这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一旦改变，我们身体就会慢慢的改变，慢慢的调理，向好的方面改善。
1: 确实啊，所以我一听说咱们这节目又有这个蜂王浆皂了，我马上我打电话来了。但是刚才呢，我就订了10块，能不能我现在您再多给我一些行不行啊？
0: 今天呢，咱们我在节目之前我就讲了，就是200块了，就剩最后这200块了。这是我们后台刚告诉我的，也是最后一天了嘛。你要想再订点的话呢，你跟这场外沟通看看还剩多少，抓紧点吧。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我这儿没办法，我也变不出来。反正你跟场外沟通吧。总体来讲，你已经订上10块的。
1: 是是，
0: 如果没有，就先这么用着啊。
1: 行行，我先去打个电话，我再问一问，要有呢我就再订上，要没有呢我就先这么用着吧。
0: 好，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那由于本栏目啊与速奇品牌合作的关系，原价30元一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仅需9块钱一块，价格开放仅剩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可算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首先嘛，我感谢咱们这个栏目，也感谢吧，易老师给咱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特别吧爱听你的节目。
0: 哦，我这是感谢您对易老师对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信任啊哈。
3: 哎呀，我还真没想到哈，你真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硕喜的蜂王浆皂。这要是吧哈，在这个门店里头买，得30块钱一块呢。
0: 你现在去它也是这个价啊，这个价呢，人家早就已经定好了啊。其实呢，你也不用感谢我。我应该感谢啊，咱们这个果品优审健康购这个平台，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呢，它有特殊的渠道啊，能够一手跟厂家取得联系啊，手递手的把这个产品直接供应给咱们这个需要的人群。更主要的是，像速起这款蜂王浆皂啊，它的专利是咱们提供的，所以说咱们拿到来的价格呢是极低的，甚至它的成本应该都算不上，你9块钱一块相当于1/3的价格了。但是这儿呢还有一个遗憾，就是你现在打来电话，我跟你讲，那 有点晚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
3: 还有易老师，我还没定上呢。
0: 你看我担心就这个事儿，你没定上你真得抓点紧呢、啊、因为最后一天嘛。
3: 那尹老师，我这个是代表不是我自己定的，我是代表全家定的。那我有糖尿病都7年了，微血管就病变了，有并发症，就那眼睛和那个肾脏指标都不咋好。以前我的皮肤就总爱发痒，尤其吧就那小腿和两侧啊，它痒啊特别厉害，那我就使劲挠啊，我这一挠啊都挠出那血道子。降糖药也吃，药膏也上，你说它就是不见好。你用其他的香皂吧，你一洗它就遮得慌，它遮得疼啊。而且吧，我看了药膏的那个说明，里边吧都有激素啥的，我就想要点什么天然的啦，没有激素的啦，没有化学成分的东西好啊。
0: 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而且你这么做呢也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看你这个激素的药也用了，药膏也用了，什么都用了，你这个病呢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你用了这么多药物它没解决，为什么解决不了？记住了，那不是治病的根本方法，咱们治标不治本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啊。但是这个蜂王浆皂你记住了，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真不是药，大家虽然不是药，但你要听我的话，你坚持把它用好了。平时要不然咱们洗脸呢洗手啊，你不也得用香皂吗？
3: 嗯，
0: 这回咱赶上这个便宜，它跟普通的香皂没什么区别，你就坚持的把它得用好，日常生活当中换成蜂王浆皂，你就听话，慢慢的用半年左右，你看看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起到了杀菌消炎抗感染促进愈合的效果。这是蜂王浆皂里边的这个蜂王浆，它给我们起到的作用，它里边这个王浆酸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对于很多的疾病它可以起到一个调理和恢复的作用。我们把它制作成香皂了，每天洗澡的过程当中，洗手的过程当中，透皮吸收，改善我们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其实很多的疾病要想根治，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的，能明白吧？
3: 易老师，这我听明白了，其实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把这普通的香皂换掉了，用上这功能性的蜂王浆皂。
0: 嗯，就是这点事儿嘛。
3: 啊，那像我老伴儿吧，他这个吧他总爱出油，他将军肚还特别大，那大肚子呀，脾胃吧还不好，就感觉吧吃东西好像都不消化似的。你身上吧，你说那个衣服你早上刚给他换的，你到了晚上吧，那就是那脖领子呀就一圈油腻腻的。你说我这天天给他洗换也供不上他穿，浑身还有味儿。他用这个蜂王浆皂也能管用吗？是吗，易老师？
0: 我告诉你啊，不是说管不管用，是必须得用这个蜂王浆皂
3: 啊。
0: 因为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里边有一种多肽类的物质，还有蛋白类的一些保健因子，就多种的无机盐啊。那这些物质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促进咱们肝糖的释放啊，促进我们身体的一种代谢，加速身体湿气的排出，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啊，这款香皂你用上了之后，就等于打开了身体排湿的这个开关了，把里边那些废水啊给它彻底的释放出去
3: 啊。
0: 那你这个湿气排掉了，它整个人它慢慢的就变得轻松了。
3: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药啊。我再一次强调，它不是药，说你吃完了之后马上见效，它是一个长久的保持我们生活健康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养成好习惯的过程。每天用这个蜂王浆皂洗脸呢，洗手啊，晚上洗澡啊，哎，慢慢的随着我们调理身体，由外而内的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把湿浊排出去啊。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3: 明白。那易老师，还有我这小孙子，他不是今年6岁了吗？他正闹腾的时候，你说这两个小手吧哈，都啥都抓，天天抓那个土啊，玩沙子。你说我儿媳妇吧还挺爱干净的，总是吧用电视广告上的香皂给孩子洗手，说什么里头有那个消毒啊杀菌的成分，那你说那些化学成分哪有天然的好啊？ 那可不小孩的皮肤那么嫩，我就想让吧，

0: 哎呀，孙子，用上咱们这个香皂。
1: 你这样啊，尤其是小孩更应该用这款蜂王降噪。如果通过化学合成的这种去杀菌杀毒的话呢，那对于小孩皮肤伤害还是很大的。而蜂王降噪呢，它是纯天然的，啊，它起到的这个杀菌的作用，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通过微环境来调理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自我的这种抗击这种细菌病毒的能力提升上来这么一个过程。啊，这小孩子更应该用，而且这皮肤没有任何伤害。你这样吧，你现在就抓紧去打场外电话吧，看看呢还有多少，然后再给你进贡，好不好？
0: 好，那我马上打电话去，殷老师。
1: 哎，否，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速启蜂王浆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那由于本栏目与速启品牌合作的关系，原价30元一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仅需要9块钱一块。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果品优选健康购联合央广推出，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高端健康产品，特别推出高端健康好物 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30元每块，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的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等情况，改变生活习惯，为健康打基础。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蜂王浆皂开始，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天一天的时间，超时恢复原价。活动的抢订专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让我们马上请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创办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昨天啊，是我们速起蜂王浆皂活动的第一天。
1: 没错，
2: 我不是拿了5块回家吗？
1: 是你近水楼台了，走后门了吧。
2: 可是回到家之后啊，我这个香皂还没捂热乎，我这几个姨在那儿跟我妈我姐他们几个唠嗑，就看见我拿东西回家了，然后呢一看是速起的蜂王浆皂，得全给我抢没了，分走了。
1: 都让人家给分走了。
2: 对呀，关键是我大姨说速起的，我平时搁店里看30块钱一块啊。
1: 那对呀，那是正价吗？
2: 我都舍不得买、
1: 啊、
2: 我这一看你这9块钱也太便宜了。
1: 9块钱便宜，我感觉好像都没给你钱嘛。
2: 没有，别提钱的事儿了，关键是给我下任务了，让我今天一人给他们买回去10块。
1: 我的天哪，这还不满足。
2: 对呀，我今天早上来我一问，我说咱们现在还有多少了，一共5000块蜂王浆皂不是吗？
1: 对，
2: 现在还剩下不到200块了，
1: 差不多吧。
2: 怎么这么快呢？
1: 为什么这么快？就小雨你刚刚就你说的，你回家了之后你那几个姨就已经把答案就告诉咱们了啊！你看，你姨都知道那是大品牌的呀。
2: 对，确实，关键是啊，他平时也舍不得用，这次不是有福利优惠吗？
1: 这么好的东西还便宜，还近水楼台，大家打个电话，省事儿、省心、省力，给你送到家门口。实际上呢，我也跟咱们大家伙讲过，我说我们日常的这种日化产品，年轻的人用无所谓，啊，比如洗脸的时候我用普通的香皂。因为你新陈代谢的速度比较快，但是上了年纪之后了，我们新陈代谢速度慢了，把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健康产品，这叫改变生活习惯的。
2: 嗯，
1: 啊，你就说的简单点，我一直拿这个打比方，很多人说把这个蜂王浆皂当药用，我说你别拿它当药用，它就是个普通的日化产品。那为啥它能够有功效啊？它为啥能够解决皮肤炎症啊，包括一些皮肤湿疹的这些问题呀、啊？我告诉你，它不是直接去解决的，它是因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之后了才解决的，啊，你就像抽烟一样，大家都知道抽烟可以导致肺部疾病，可以导致50多种疾病的发生，那我们把烟戒了，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50多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呢？
2: 嗯，
1: 哎，那你能说戒烟它就等于治病吗？那不能这么讲。但是我们人得病，说白了是我们人的生活习惯有问题，我们改变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
2: 对，
1: 哎，所以说大家伙都在去抢救，那这5000块自然而然的，他抢的就多，他剩的他就少了吧？
2: 对，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1: 其实我问问你，小雨啊，知不知道咱们这栏目的宗旨是什么？
2: 知道啊，扶持匠心企业，推荐高质量的好产品，明确中国制造的世界影响力，避免选购溢价商品，邀请医学营养学专家科普健康知识。做百姓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
1: 对，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宗旨，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具备的渠道和它的能力。
2: 对的，
1: 就能够把咱们所有对健康有益的一些有名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咱们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现在呢，咱们能够进行源头直采。零差价砍掉中间商的利润，用最低的价格 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创办的意义，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2: 没错，
1: 你就包括咱们这次啊，你看为什么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速起牌的蜂王浆皂呢？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些好的产品的使用，去改变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
2: 对，昨天也讲了，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养生，
1: 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2: 是的
1: 啊，你同样是洗脸洗手的香皂，价钱又差不多，为什么不用一块功能性的对咱们的健康有益的呢？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啊，你看咱们上了岁数的人，他们这个身体，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越来越差。
2: 嗯，真是现在各种病越来越多，
1: 尤其是慢性病呢。
2: 嗯，
1: 什么叫慢性病？那不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小病小灾最后导致造成的吧，
2: 就是积累出来的
1: 啊。你比如说平时不在意，像什么皮肤干燥、皮肤瘙痒啊、湿疹啊、荨麻疹啊，哎，出现点小瘙痒的时候我们不在意，哎，慢慢慢慢的它可能就积攒成真正的病了。
2: 对，就是平时不当回事儿，
1: 日积月累啊，这可能都是咱们日常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
2: 嗯，
1: 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这个洗脸啊、洗手啊、洗澡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那很多人呢他就不重视。
2: 嗯，但是就是说这个洗脸洗手这个太普通太日常了，那其中又有什么学问呢？
1: 熊宇你也这么想啊？
2: 其实包括平时啊，就咱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们不都这样吗？就沾点水润一润，用手搓一搓就洗完了，都没有那么多讲究的，
1: 就是干洗就行了呗，
2: 就洗干净就行，没错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小雨，这里边的学问大着呢。
2: 什么学问啊？
1: 你那很多人呢，就像你说的，就是这样的洗啊，沾点水啊，水润水润，实际上就干搓了。
2: 嗯，
1: 啊，这是传统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也正是就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生活习惯，我们说的不健康。
2: 嗯，
1: 它可能导致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皮肤问题的，比如说老得快呀、干裂呀、皲裂呀、瘙痒啊，又甚至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起什么筋包、结节、结块，
2: 有这样的，
1: 对吧？你看，就刚才说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湿疹、荨麻疹，为什么那么多呀？夏天出点汗，风一吹，哎呦，或者吃点东西不注意，过敏了。
2: 嗯，对对对，
1: 都起疙瘩了。
2: 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
1: 我告诉你，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咱们这种固有的习惯，它做的不对造成的
2: 啊，习惯造成的，
1: 习惯成自然，病它也是这么自然而然来的。
2: 嗯，
1: 咱们大家伙说，把平时你用的这个普通的香皂给沐浴露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就都出在这儿。
2: 嗯，
1: 一化工合成的，它肯定对身体啊，有可能洗完之后感觉挺滑溜的。
2: 嗯，
1: 啊，而且那香精的味儿感觉也挺香的，但实际上这种化工制品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
2: 没错。
1: 年轻的时候我们这更新换代的速度快，
2: 对
1: 我们新陈代谢的速度快，
2: 嗯，
1: 所以说你没感觉它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这边新的就好了，
2: 嗯，
1: 新生的细胞更替了没问题了，年老了之后呢，新陈代谢的速度慢了，它这些小病小灾它就在你这皮肤上就慢慢的又从皮
2: 哦，碳酸类的都是碱，因为它有清洁力嘛，
1: 对了，碱性的物质就能够和什么油脂类的就结合了，然后你再给它洗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把咱们身上这个油脂啊，代谢掉这些油脂就给清理干净了？
2: 哦，我听明白了，就像平时我们用的小苏打不也是碱吗？
1: 对对对，哎，所以说你看，
2: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刷锅的时候，如果用小苏打，你刷完了之后吧，你得戴手套。
2: 对对对，
1: 要不然它伤手。
2: 是的，
1: 哎，手怎么样？
2: 就起皮儿了。
1: 哎，是吧？
2: 啊，然后就火烧火燎的烧手。
1: 烧坏了，
2: 嗯，
1: 免疫系统，
2: 对，就往里边来了，
1: 免疫系统一旦出现紊乱了，刚才我说的过敏就来了。什么叫过敏你知道吗？过敏它是一种变态反应。
2: 变态？
1: 对，
2: 变态不是心理
1: 对咱们人体几乎是没有任何刺激的，
2: 嗯，
1: 人工合成的东西，化学的东西，它就有非常大的刺激性。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蜂王浆皂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2: 蜂王浆啊。
1: 对，蜂王浆里边的主要成分呢，王浆酸，
2: 嗯，
1: 这个王浆酸它具有抗炎、灭菌、消毒的作用，而且呢，
2: 我挠挠，我后背痒了，我起疹子了，睡不着了啊，难受， 这些情况呢，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上蜂王浆皂，都可以把它给去掉的。
1: 对，反正皮肤瘙痒这个情况，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这谁用谁知道了。
2: 对呀，
1: 哎，要重视起来我们身上出现的一些小小的。
2: 怎么不洗了呢？
1: 这只老公鸡呀，还不是说的不行啊，就是你正常来讲这么折腾。

0: 嗯，这些鸡也受不了啊。
1: 对呀、
0: 啊，一个礼拜，哎，越来越精神了，脱毛的那个地方长出毛了。
1: 长出毛了，那它原来没毛是因为不爱干净啊。
0: 你整个的脚面全是青紫色的，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紫茄的皮那个颜色，有没有画面？那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到医院来找的吗？
1: 哦，
0: 嗯，
1: 其实我之前接触过一些糖尿病坏疽的朋友啊，就是在坏疽之前呢，他那个腿也都是紫色的。

0: 说你不用用药，用药没什么作用，因为很多所谓的外涂的一些消炎药啊都是激素类的。我说你不要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啊。当时呢果脾优选健康购栏咱在地方还没播出呢。
1: 嗯。
0: 啊，我们只是跟这个速奇品牌刚开始合作。我说你省了多少钱呢？
1: 不是钱的事儿。
0: 我当时就问能省多少钱，我说你至少得省10万块钱。
1: 对，关键是啊，把他老父亲的脚给保住了，防止坏疽截肢的情况了。
0: 是啊，我说你不知道你父亲糖尿病患者，就他这个青紫如果不及早的调理过来，时间长了一旦。
2: 哎，易老师啊，我这订了10块了，现在我家里啊就剩下1块了，能不能就是您再多给我点，我还想要再多订点，行不？
0: 您别这样啊，别着急，我先问一下，您这是之前用过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降噪是吗？
2: 哎，对对对，用过的。
0: 是416.7纳克，就这么一个雌激素。
2: 哦。
0: 所以说你坚持的每天就使用，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自己补充这种外源性的雌激素，所以说你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有所改善，它是有道理在这儿的。
2: 哦，哎呀，那我为啥我感觉就是？也不像原来那。
0: 这是感谢您对易老师对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信任啊哈。
3: 哎呀，我还真没想到哈，你真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速起的蜂王降噪，这要是吧哈，在这个门店里头买，得30块钱一块儿呢。
0: 你现在去它也是这个价啊，这个价呢，收改善我们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其实很多的疾病要想根治，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的，能明白吧？
3: 易老师，就我听明白了，其实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把这普通的香皂换掉了，用上这功能性的蜂王降噪，罢了，易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速起蜂王降噪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
4: 股真棒。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之所以打个棋逢对手，因为自己年轻，有股最好把罗霄打趴下，可别打死。哎，教训教训他，往后呢，你也别这么狂傲，骄者必败。但有时候他又想呢，最好还是叫罗霄养老，一旦罗霄受了伤，老师怎么至于吗？哎，您别抬这杠。不知道您看过拳击没有？你看那拳王争霸赛，拳坛那些高手，没打，哎，多谢多谢。金灯见个一回身，冲着罗霄说：“师弟啊，该收场了吧？你着急没用啊，老天不作美呀，哎，回去歇歇。”等不下雨了，改日再接茬比武，你看怎样？孩子，你真丢人！把徐良骂懵了。嗯，老人家，我是够丢人的。您说，我说什么呢？和少数的几个人没伸手，即便伸了手，也未必能讨着便宜。白衣神童小剑魔难对付。那个万年古佛更难对付，说就把人家打趴下，一点把握也没有。
5: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书接上文，金灯剑客夏随良啊，睡不着觉喽，通宵达旦，辗转反侧，太闹心了。我家员外叫金凤山，是武圣人于和的好朋友。昨天晚上武圣人当面交代的，让我赶奔通天观。哎，手艺不错，车子都准备好了。他们三位上了车，带着应用之物，还有报信的那个人，起身赶奔金鸡寨。由通天观到金鸡寨，最多是100里。这山路还比较，中央这人个儿不像两边的人那么高大，但是长得是猿臂蜂腰，最大的特色长发拖地，那头发怎么那么长，头上用鹿皮条勒着，往上人雪珠帘在这儿， 咱们白云见。

0: 他们上哪儿知道去？他们无非是武林高手，也不是神仙，也不会算，所以不知道。可这半路上发生一件奇怪的事儿，正往前走着，就快到连云山了，从树林里头出来个老头，一看这老头啊，就是庄户人家，别着柴刀，腰里头盘着绳子，长得土头土脑的，不住的张望。等到看见长发道人和蒲老剑客之后，就过来了，双膝跪倒：“敢问一声，您二位是？”两位老剑客就愣住了：“你问什么？”“
1: 瞅您这头发这么长，您是不是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呢？”“
0: 啊，对呀。”“
1: 哎呀，可把您等来了。那么这位
0: 啊，我姓蒲，我叫蒲度。”“
1: 哦，我奉人之托，我就在这儿恭候二位的大驾。说实话，我都等了两天了。给你们二位送封信。”
0: 俩人就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什么人拜托你给我们送信呢？
1: 这我也说不好，这人啊，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我是一无所知啊。因为这个主轻纱罩面，说话的声音不粗不细，似男非男，似女非女，个头是中等身材，穿着大黑袍，我也看不出是谁来。这人就委托我说，我有封信呢，你拿着，你就在这一坐，什么也甭干，你等俩人，一个是长发道人雪珠莲，一个姓蒲叫蒲群生，你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们，你就算完成任务，我给你纹银20两。你看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做，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我了。老实说，就这点银子，我挣一年我也挣不来呀，牺牲几天算得了什么？因此啊，我就带着干粮跟水葫芦，天天在这等着。嘿，没想到等了两天，真把您二位盼来了。
0: 哟，这是怪事儿，这谁呀？这是？行了，先看看信吧。就这样，雪珠莲把信接过来，展开一瞅，上面就几个字儿：“武圣于河现在金家寨。”落款是无名氏。显而易见，这人不愿报通自己的名姓，哪有叫无名氏的？一看字迹清秀，写得十分工整，出自什么人之手不得而知。现在也没工夫猜测是谁了，可以断言，这位神宗鬼秘不是一般的人。就这样，二位老剑客把心收起来，就问这老头：“金家寨在什么地方？”“
1: 不远，
0: 从脚下往前走，翻过一道山坡，不出10里就是金家寨，这一大片全属连云山管。”老头说的挺详细，把金凤山的为人等等等也做了简短的介绍，就这样送信的人走了。两位老剑客才知道三师弟就在金家寨。简短接说，等他们到了金家寨，迈步一进屋，武圣人于和非常尴尬。于和心说：“怪哉怪哉，我这两位师兄怎么摸得这么准，到这就把我堵上了。”怕见他们，终于还见了面了，脸上极其不自然。但是既然来了，是两位老师兄，焉有不恭敬之理呀？就这样，哥仨见着面，假亲假热。金凤山老金头一听啊，现在武林之中三大圣主大聚会呀，这是武林之中顶尖的人物全到了我们家了。老金头可乐坏了，是盛情款待呀。

0: 在款待之余，老金头有自知之明，知道这三大圣人见面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商议，自己在这儿诸多不便，所以他就自觉地找了个借口退出去了，屋里就剩下老哥仨。咱没说吗，这师兄弟三人当中，这大师兄雪珠莲性情比较暴烈，而且此人直出直入，现在正是机会，有话是不能不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4: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4: 斩将、
3: 夺旗。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6: 在哪能买呀？
7: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8: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5: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9: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5: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目前的第一声问号
0: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题，年初以来，市统计局基础以精准统计服务为县域发展把脉献策，强化全域监测研判，当好经济运行晴雨表。市统计局建立县域经济常态化监测机制，紧盯 GDP、 固定资产投资、特色产业营收等核心商，梳理项目推进、产域培育中的堵点、难点，形成系列分析材料，为全市统筹县域发展提供数据支撑。主动下沉一线调研，打通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统计干部全程参镇安镇东拉村，实地调研独头蒜特色种植产业，采集农户增收、产销渠道一手数据，精准掌握乡村特色产业统计实情，压实基层统计责任，筑牢数据质量压舱石。调研过程中，统计部门现场督促各县细化经济运行监测举措，压实乡镇企业统计主体责任，规范基层报表填表、原始资料留存流程。针对县域产业短板、项目纳统、农业特色产业统计等问题，与基层单位共研解决方案，同步完善全链条数据管控机制，确保应统尽统，数据真实可靠。全面运动健儿历经千余天刻苦备战、117天全力拼搏，圆满完成赛前既定参赛。

0: 目标，创下近20年来我市青少年竞技体育最佳成绩。这次运动会，我市代表团共选派800多名运动员，155.6枚，奖牌196.8枚，团体综合总分4636.5分，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多个项目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稳步攀升。在省15标准训练平台，为我市帆板、赛艇、皮划艇等优势水上项目筑牢硬件根基，长期系统化、常态化的专业打磨，让锦州水上项目持续成为我市省运会夺金摘牌的核心王牌。我市依托赛场，更是一次以赛练兵、以赛选材的重要平台。凭借优异成绩，我市帆板优秀运动员卢锡斌入选国家青年队，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世界青年水翼帆板锦标赛。市体育服务中心运动员投身基层体育服务等工作岗位，实现了升学深造、专业竞技、就业从业等全方位多元化的人才成长路径。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主行业落地以季提薪机制，上调一线岗位最低工资，汽车零部件行业明确技能等级直接对应薪酬档位，快递、客服岗位每月最少涨100元。各行业依托本地工匠培育平台开展旨在了，快递小哥、保洁员、超龄保安这些群体最关心工资能不能按时发，出了意外怎么办？协商后，物业行业为超龄劳动者新增工伤保障，装饰、建筑行业全面规范用工流程与劳动合同管理，此次协商的亮点之一。光伏、建筑等行业创新推行激励机制，引导职工主动当起安全员，参与安全生产治理，全方位守护劳动者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
0: 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各封闭围挡的施工，首先呢是7月11号至31号，解放路的中央大街至山东街路段要进行封路的施工，是先封闭道路南侧要进行一个围挡施工。同样是9月23号到10月15号，解放路的幸福街至爱尔眼科医院路段道路的北侧要进行封闭施工。同时，一个离咱们近的啊，是7月11号的晚上7点到7月12号的早上6点，这是女儿河滨河路，也就是云十号广州街上延安路至解放路路段道路中央区域也要进行施工。还有一个是9月10号到30号广州街解放路至南京路路段，同样呢是在道路中央的区域要进行围挡施工。近期呢封路的信息很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警或者是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发布的微信推送，具体的一些封路的信息呢，由您可以关注一下。很多呢封路日期一直到9月份，您可以提前的做好一个封路的准备。
2: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
7: 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
7: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精细化工关键产品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入围接榜单位名单，涵盖中间体原料、重点材料和关键装备牵头单位，将全力推进技术攻关，确保任务按期保质完成。将一刻登机服务进一步拓宽至乌鲁木齐、深圳、上海虹桥三个

0: 吧，咱还挺浪漫。
1: 正好，想开满一束花。
0: 啊，下次真的啊，天空之城，你要是不拉下来那个你的车窗，我就拉我车窗喊你了啊。
1: 好嘞，
0: 我知道你是哪辆车。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比方说我们定5:30，他5点就得到那儿。你要5点没到那儿，他就嘟嘟你。
1: 吃饭不积极，
0: 思想有问题。
1: 那可不，
0: 5点了还没来，
1: 还让我等你。
0: 有一回，对，我后来选择那16了。
1: 跟16+8我估计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总量的问题。
0: 但人说那是增加代谢。
1: 代啥谢？
0: 代啥谢？哎，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有品。哎呀，有一种什么感觉叫松弛感？
1: 是，
0: 嗯，我觉得这衣服是挺可推荐的，因为呢，这个拉夫劳伦是平时我时间段，我感觉啥，我眼珠都要裂了。然后脑袋就是顺着脑缝疼啊，我就感觉像风灌里头，我也不知道是咋的，哎，就昨天不行，眼珠往外冒冒的那种疼，像那个
1: 受风。
2: 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就这件长袖的呢？
1: 那确实是这个对着空调直吹肯定是不行啊。我想起来了，你是开会吹的是吧？
0: 我没敢，这说，没敢这说，可能也不是，那时候还想唱歌呢。哎呀，一天你也是有玩的心。
1: 来看看大伙儿还有什么留言啊？
0: 老多了。
1: 说我的妈，你俩还时间过得不快呀？就是都盼着2027年了，确实是。你看这半年时间又到2027年了。
0: 生长不负盛夏，不负自己。书架我就看了好多好多东西，有一些这些书籍啊，那些卡片啊。
1: 没有给阿宇的情书吗？
0: 一般我知道是给阿妈的情书。
1: 没有，孩子们还好吧啥的。哎呦啊，你没写个57天雨什么什么地啥的，敦煌咔一下。
0: 关键也不是那种关系啊，
1: 不是
0: 啊。是不是
1: 给阿宇的情书吗？
0: 然后就是说到这个写信哈、
1: 啊，
0: 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吗？
1: 啊，
0: 那天我和牧童搭档
1: 啊，
0: 那随便放个插花吧。我一看这动感早班车的插花没有问题，我就正常放了。我上面说、
1: 啊、
0: 天宇和关伟陪着你，牧童说你拿我当人了吗？啊，
1: 牧童说那个我就骑黄牛，你也不把黄牛带上呢，真是的。
0: 哎呀，我起早爬半夜的呀。
1: 哎呀，太不容易了。
0: 早上晚上主持的呀。
1: 然后人就沉默了，小音乐一响起，
0: 哎呦，
1: 一下子就让人沉浸在其中。
0: 当时我就看那个片段哈、
1: 啊，
0: 还有他媳妇儿，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知不知道？
1: 秀琴
0: 在那个是那一个小阁楼上，小城楼上，
1: 平安阁乐战役嘛，
0: 是吧？
1: 平安城
0: 啊，当时他是
1: 对对冲啊，无数人往城上冲，把小鬼子给杀尽了啊。然后这个时候，李云龙呆呆的站在这个城楼底下，烽火硝烟都散去的时候，人也木在那里头。也不知道自己做这个决定还是对还是错了，是不是？
0: 在当时，你说这个决定是多
1: 给自己的信，然后呢，放到这个地下来埋藏，10年之后去开启，看看10年前给自己写的信。一晃都7年过去了，可能还有3年，这个胶囊也要那么愿望哈。
0: 亲爱的朋友们，10年，我昨天的事儿我都记不住，10年。
1: 所以说，为什么要写信呢？
0: 哎呀，我都说实话，就像你说那个时光胶囊那事儿
1: 啊，
0: 过去7年了吧？
1: 对呀、啊，
0: 埋在哪儿我都记不住了。我当时指定是写了，
1: 啊、你都写了，
0: 我写了，
1: 啊，
0: 写完了之后我放在什么地
1: 方啊？
0: 哪有这个事儿
1: 啊？
0: 啊，
1: 现在让你去、绑上炸药包去炸碉堡，说害怕这个吧，就是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所面临，
0: 不敢往外报名，
1: 为啥呀？
0: 说这说那，因为现在呀，你已经报完志愿了。然后那通知书呢，录取的人呢还没出来呢。
1: 那是有的嘛边嘛样的可能。
0: 第一位
1: 叫
0: 亮亮，
1: 尾号是
0: 3520。